花山水，青瓦白墙配着素雅的油纸伞，就成了最经典的江南画面。在传统习俗当中，油纸伞也有好的寓意，伞字拆开呢，就是人字聚拢，象征着团圆美满。婚嫁时用红伞，寓意着遮挡风雨，幸福安康。戴望舒《雨巷》里的丁香姑娘撑着油纸伞的模样，更是把中式含蓄的浪漫写到了极致。听油纸伞的国风故事，感受江南雨巷的温柔，读懂藏在老物件里的东方雅致。

0: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
1: 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早间的8:05，各位早上好，我是喜乐，在这里陪伴大家周末时光的早晨啊，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路上是要奔赴到哪里呢？或者说，在周末的早晨心情怎么样呢？今天的早晨，我们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做你的天》。

好歌不断，今天早晨的话陪伴我们的依然是很多好听的歌曲啊。那今天的话是5月23号，我们清晨是有雾的，今天镇江的气温是在22到29摄氏度左右，湿度呢是偏高的，体感比较温润。那上午呢会转阴天，10点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分散的小雨啊。那下午的话雨停转多云，东南风1到2级，空气质量呢是有轻度的污染。那周末出门的话呢，建议大家穿一个比较薄的长袖，加上一个比较便携式的雨伞，早晚呢还是有一点凉的，千万不要在这个季节受凉了。上周还有本周的时候其实有挺多雨水的，然后一下雨你会觉得好像提前到了梅雨季一样，每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就很感慨，就是体感上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家里面的东西都需要拿着除湿盒去啊放在衣柜当中啊。但是同时梅雨季的时候我又觉得是一年当中特别美好的时候，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很多的学生毕业了，然后很多人也会回想起自己曾经毕业的青春的模样，所以这个季节总是让人感慨万千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张震岳给潘玮柏写的一首歌，叫做《梅雨季》。

0: 一个亲切的声音，
1: 嗨，你好。
0: 一种独特的品，一段全新的体验。
2: 翡翠音乐，
0: 好歌不断。
3: 这样一杯温茶，觉得很克制，然后又很深情，整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电视剧主角啊，最近也是被很多人都有提到，就里面讲到了这个秦腔，就因为这两个剧突然喜欢上听这个闽南歌曲，还有秦腔的一些歌曲啊，所以呢最近确实觉得好片不断，生活又多姿多彩了起来。有时候看别人去演戏，看别人的故事，你也会想要去搜索一下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啊，又或者说去搜索一下关于他的一些小的冷知识，给我们的生活会增添很多别样的感受出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就是看主角这个戏的时候，我歌那个主题曲听了很多遍，但是真的没有想到是王菲唱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同名的一个主题曲啊，叫做《主角》。

0: 会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8，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遇见。

0: 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建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一把吉他，
4: 一把吉他，
0: 吉他，
5: 一个行囊，
4: 一辆单车，
5: 一双耳朵，
6: 一双耳朵。
0: 此时此刻，音符开始跳动，
5: 你我的周围弥漫着指尖的疯狂，
0: 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老照片记录我们最美的笑容，老情歌感动我们最初的情怀。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0: 翡翠音乐，好歌不断，用音乐说话。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爱的地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块9，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4: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3: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容易困倦烦躁，想要好好养生却特别害怕麻烦。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养生书啊，叫做《每日一膳夏令节气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专为初夏6个节气所定制，里面呢涵盖了92款药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材、做法，还有功效，还有节气养生的要点，比如说小满重祛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复杂，一碗靓汤，一碟食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在喧嚣的娱乐圈算得上是一个很朴实的人，每次提到这个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张略带沧桑疲惫的面孔，一把孤单的吉他和一个孤独的身影。听他的歌，你不需要刻意去酝酿感情，他的歌会很自然地勾起你对过往的怀念，怀念那些一起走过却又错过的人，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时光。

许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角。最早听到许巍就是刚刚这首《时光》，这首歌选自他的专辑《时光漫步》。那一年呢是2002年，后来我才知道这已经是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了。而那个时候的许巍也已经在音乐圈摸爬滚打了十几年。1984年，16岁的许巍开始练习吉他，接触摇滚乐。23岁，许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逐渐成为西安当地最高产的音乐人。1994年10月，26岁的许巍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京。很多音乐圈内人听到许巍的作品，都有一个想法：这个小伙子不简单。而这其中有一首歌吸引了田震的注意，田震特别喜欢。之后呢，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许巍顺利地和红星生产社签约，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音乐道路。而这首让田震惊为天人的歌，就是《执着》。

这是许巍1999年演绎自己创作的《执着》。这首歌曲其实是许巍特别写给自己当时的女朋友，也是后来他的妻子袁枫的，为了感谢她一直在身后默默地支持自己。田震曾经开玩笑地说啊，说当时自己使用了一点小计谋，因为他特别喜欢这首歌，想赶快拿下，刚好许巍当时很想进红星生产社，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签约红星的田震就在其中穿针引线。田震想的是，许巍一旦进了红星，这首歌就是自己的没跑了。果然，最后许巍将这首歌给了田震，而这首歌也成为了当年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作品，几乎拿到了内地所有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那个时候，许巍还是躲在歌曲背后的。1997年的4月，许巍迎来了自己音乐生涯当中值得纪念的一天，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正式发表。专辑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销售量达到了50万张。来听专辑里的这首《我的秋天》。

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我的秋天》。歌里唱到，没有人会留意这个城市的秋天，窗外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歌曲里的许巍是忧伤的、孤独的，也是脆弱的，而现实中的许巍也是孤独的，那种孤独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因此在他的歌里面充斥着茫然、孤独、绝望、忧伤这样的字眼，他的歌整个也带上了一层灰色。而这种孤独也延续到了他2000年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一年》。两张专辑基本奠定了许巍最初的音乐风格，也让乐迷认识了这个内心孤独又有一些敏感细腻的男人。这之后许巍一直是很多摇滚爱好者推崇的对象。转折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年底，许巍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时光漫步》发行。很多人发现许巍变了，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过渡到灿烂明亮，很多人觉得有些失望，觉得许巍沦落了，没有了批判，没有了呐喊，没有了锋芒，没有了愤怒，开始变得平庸和妥协。而对于我来说，许巍的变只是音乐风格上的改变，是许巍生命体验的一个自然变化，这和他的自身经历也有关。2002年的许巍刚刚从人生最低谷逐渐走出来，变化的是他的音乐风格，而不变的是许巍对音乐的那份执着。继续来听许巍《礼物》。

据说当年许巍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北京音乐人纷纷进录音棚探班试听，也在圈内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更有人在录音棚内聆听新歌的时候就当场落泪。就像有乐评人所说的，许巍的音乐是声乐和器乐的完美结合。当你听多了那些无病呻吟的情情爱爱之后，许巍的作品在你我的眼中展现的绝对是一番另类又别致的风景。就像雪山之巅悄然绽放的那朵蓝莲花，清澈明净，悠扬旷远。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4。
9: 姐，
10: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1: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

0: 还有只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

0: 用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
2: 明星味道。娱乐版面上除了他发新专辑，平时你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就像有人说的，你可以喜欢他，但不要去崇拜他。一旦你用狂热的追逐热情去喜欢他的时候，你离他的人，离他的歌也就越来越远了。听了很多许巍的歌，你会发现他的情歌当中没有什么柔情蜜意、卿卿我我，有的是鲜花，是野草，是牵手，是遥远，是在爱和不爱之间的挣扎，是痛快淋漓的发泄。这也是我喜欢许巍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作品真实直接。经典是永远不会褪色的，多少年了，当魔岩三杰、中国校园民谣、西北风兴起的时候，许巍仍旧是那个背着吉他在皇城根下晃晃悠悠的年轻人。多少年后，多少人远去，多少人离开这个舞台，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依然能听到那个久违的声音，就像当初你听到的曾经的他。

那他始终是守着自己心中对于音乐那种纯粹的真实的追求，也不会太去迎合世俗的潮流。或许在许巍心里，音乐就是音乐，也是最单纯的东西吧。所以他始终执着地按照自己的音乐感悟来创作他的音乐，是唯美的经典也好，是曲调单一的重复也罢，放任世人去评说。而这一切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娱乐圈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正因为如此，许巍和真正的娱乐圈之间好像永远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如果说现在歌坛很多人是为生活而音乐，那么许巍可能就是为了生命或者是为了理想而音乐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退出歌坛涉足商业的时候，只有许巍。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

变化也许是他的歌迷内心最为矛盾的。欣慰的是他的生活安定，却又同样怀念当年那个愤怒孤独的少年。毕竟永恒的经典永远需要生活的苦难来磨练。因此有人问，今天的许巍还是不是许巍呢？我觉得许巍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的成长，他变化的是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态度，但始终不变的一点是音乐当中那种永恒的浪子情怀。这种情怀构筑成为许巍音乐的本质，并且注定一生都不可能消解。无论他的思想，他的音乐风格最终走向何方，许巍永远都是许巍。

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此时此刻》。这一个小时时间，我们跟随着许巍呐喊平静，也跟随他一同成长。相信许巍会一直唱下去，我们也会一直听他的歌。最后送上许巍这首《旅行》，结束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储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3

0: 去，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
0: 去，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忧郁的，于是有一首歌就是唱爱情是忧郁的，也唱爱情是蓝色的。这是我很早听到的一首轻音乐，后来才知道是一首法国香颂。当时听到这首歌想到了爱琴海，想到了60年代的欧洲街道和行人，海边和沙滩，但最终是爱情。忧郁的爱情像一部电影，一浪又一浪盖过内心孤独的岸边。这首歌两个版本，一个是法国原版，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首经典的香颂是欧洲歌曲大赛脱颖而出的，后世被演绎成了许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洋溢着六零年代欧洲的浪漫气息，让人想到了美好世界的一部分。这首歌后来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演唱成不同语言的歌曲，并成为上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轻音乐团改编为器乐作品，也有一部分是爵士乐作品。这是 Jackie Allen 的 Love is Blue， 这个版本把整个作品的速度放慢。

这是来自 JK Island Love is Blue。 蓝色是音乐的主题，对应的是爱情，这首作品也定义了爱情的颜色，让音乐当中布满忧郁的蓝色。以下是我们的蓝色，唱出了老上海的风情，这是梦的颜色，来自蔡琴，蓝色的梦。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国荣的蓝色，蓝色忧郁。

这是张国荣的蓝色，时髦的80年代中国香港流行音乐格调，这股风潮是港乐的风尚，也是让人想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时期的音乐潮流。港乐的这一路有不少是这样的，节奏为先，那时候统一叫快歌，也就是简单的将音乐定义为快歌和慢歌，可见市场和产品业是多么的不成熟，而这样的叫法也就是三四十年前而已。下面继续来听，这是陈奕迅的蓝色，蓝色频闪灯。

这是2000年后的陈奕迅，中国香港也不是张国荣时代的香港，已经变得不清晰，在流行音乐上国际化的融合，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而不是像30年前那样只有张国荣、谭咏麟以及后来的四大天王等等。陈奕迅时期，他不再是蓝色，而是五光十色，在于不简单，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菲的《蓝色时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一块两块三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沉浸式养生。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1: 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2: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一种可以普遍接纳的颜色，流行音乐当中的蓝色不少，各种各样的蓝色，深蓝、浅蓝、忧伤的蓝调，还有一点点愉悦的蓝。蓝色的世界里，蓝天、牛仔裤、蓝色的湖水、蓝色的西装、蓝色的流行音乐。 Blues 的原意就是蓝色，也是黑人的忧伤和快乐，而民谣里头也有蓝色，朴素的蓝，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

这是来自老狼的《蓝色理想》。那些蓝色的歌总是小心翼翼，蓝色像是要避免破坏这个颜色在音乐当中的呈现。蓝色的贝壳，蓝色的大提琴，蓝色的雨，尽管来自不同的创作，但都和蓝色有关。蓝色是心情，也不一定就是现实的颜色。蓝色的风景、银河、音乐，让歌也成为蓝色。这些有着蓝色质感的歌，这是张学友的《蓝雨》。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

这是张学友的《蓝雨》。张学友在80年代的经典，这首歌也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同样是他自己演唱。一切都归于平静才能唱出这样的歌。蓝色的张学友，蓝色的黎明，而郭富城开始应该是红色，后来年龄增大变得越来越蓝色。这是时间带来的变化，和刘德华是两种颜色的综合，他在四人当中最有色彩，本身的演员身份加上唱歌多了一层色彩和故事。蓝色的大提琴用厚重的低音男声来迎合大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大提琴的可能这种更加植入理性，在音色上，在接受的频率上更接近人在安静时候的感受，所以这样的歌总是能够打动人。同样可以打动人的依然是 Love is Blue，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是来自 Andrew Williams Love is Blue。 这些歌都和蓝色有关，也不知道如果歌名和歌词当中失去了蓝色，这些旋律和演唱会不会继续给你蓝色的感觉，或者只是这样的歌名和歌词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还会不会是蓝色的歌。音乐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只有创作之后的，给和你聆听者有关，都是蓝色的歌，蓝色旅人。

0: 这是来自钟立风的蓝色旅人。钟立风的蓝色是文艺的，蓝色它是棉布制的牛仔裤，是丽江和大理，是文艺的咖啡馆和书店。只要有钟立风，就有一点蓝色的音乐文学，它的歌词和意境就是被蓝色晕染。它向往文学和音乐的结合，就像咖啡和书店在一起。这是黎明的蓝色街灯。
1: 谁让寂寞无言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囤大牌，性价比拉玛
2: 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8: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经典旋律映山红，跨越岁月依旧是动人心弦。这首歌曲以映山红为精神意象，曲调婉转悠扬，字字饱含了对希望的期盼，还有对信念的坚守。映山红热烈盛放，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中呢，就是象征着赤诚和坚韧的。歌中借着一抹红艳，把心底的期许和深情唱得绵长动人。它既是传唱不衰的经典红歌，也藏着国风音乐的质朴韵味。而且呢，这一份热烈美好的映山红，也正是镇江的市花杜鹃，让这一份经典的旋律多了一丝与我们故土相连的温情。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1: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送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的这档节目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也会复播。今天镇江温度挺高的，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渐渐炎热的天气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那种夏天即将扑面而来的热浪呢？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下楼遛弯，然后劈了冰棍儿，发现在这个天和我一起劈冰棍儿的人还真的挺多的，大家可能都开始准备过夏天了。然后今天一到直播室，发现同事已经把直播室的空调也已经开好了。你看，热烈的夏天真的很快就要来到了。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一半是细碎烟火，一半是无声自愈。我们总会被生活里繁杂的琐事所裹挟，那么为了突如其来的烦恼焦虑，在奔波的日子里悄悄地收起柔软的情绪，丢掉嘴角的笑意。可生活从来不会一直乌云密布，温柔也从来不会缺席。就像风会轻拂山野，云会慢慢散开。其实快乐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寻找，它藏在晚风里，藏在暖阳当中，藏在每一个治愈人心的旋律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会让你很快乐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愿你保持天真，保持烂漫，保持热爱，永远坦荡。

是的，你是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让你尽情的盛开吧！愿这首歌抚平你所有的烦恼，愿往后余生阳光为伴，美好相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很轻松的歌，很像加完班之后约好朋友们去小酒馆小酌一杯的路上，让人一整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这是来自于 Lucky Tips， 这首歌叫做《杠》。

好，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生活总是有一些时刻，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首歌给自己一些底气，一点锋芒。这是来自 Like Tips 的这首《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后的英格兰太阳》。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很多人都说盘尼西林的主唱，他的声音带着那种朴树式的清澈和孤独。干净直白，又带着一点少年独有的倔强和诗意。当然我知道很多朴树的粉头，他们是不太会承认他的声音像朴树的，但是他每次开口都不会让人失望啊。让我们在这抹温柔又辽阔的旋律里放下棱角，拥抱今晚的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小毛同学毛不易的歌曲。这首歌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不是属于毛不易的那种热门的歌曲啊。它的名字叫做《小空》，好多人都说听着毛不易的这首《小空》，如果你是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你听他的歌，你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世界一切与我无关的感觉。这首歌瞬间会让你置身在湖畔的小茶馆，茶香伴着花香，以及雨后泛着的青草香，这么的惬意，想不睡都难。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谎言，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

这是来自于叶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时光牧童》。我们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邀请大家来听歌，我是易小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欢迎大家来光临翡翠文艺963，一起来听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小柯老狼啊，两位音乐人、两位歌手共同做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谁》。这首歌是一首很多年前的老歌了，又拿来重新的编曲，而小柯和老狼娓娓道来那个年代纯真美好的师生的情谊。我想青春不会消亡，它只是躲在某片绿荫下，慢慢的疗伤。

好，这是来自于小柯、老狼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带着时光印记风格的歌曲，叫做《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好久不见的 Gala 乐队。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他们的音乐节了。我觉得 Gala 的音乐节是有魔性的，主唱苏朵的那种非常有标志性的大舌头的唱腔，甚至有一点走调，在音乐节上听起来有一点疯狂。但是底下的歌迷和台上的主唱一起疯狂着，你就会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美好的词汇融合在了一起。建议大家春暖花开，夏天到了，可以多去看看音乐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ala 乐队的《你》，这个你千万不要觉得唱的是爱情啊，它代表着理想，代表着那个追随理想的你。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我是易小潮，带给你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接下来要听落日飞车乐队这首歌，昨天没有听完哦，好像只听了一分钟，今天我们把它补全。这首歌叫做 My Dingy， 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代表作品。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周深这首歌叫做《亲爱的旅人》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祝你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andy Ray 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up to a plane。
0: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甄选员。
1: 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更名为真有缘阿卡，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众多主播为农发，众多主播为农发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教义中得到诠释，教义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会发光，会发光。
3: 用一个转身离开，然后用一辈子去忘记。有的人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所以等待和犹豫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欢迎你在同一时间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忍耐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心见性的处世哲学。忍耐不是软弱，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越。心，吃亏时不计较，不比较，想得开，能成事。一段经历，一个逗号；一段感情，一个逗号；一段付出，一个逗号。无数个逗号的等待，只为最终那个句号的圆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进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不要随意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谁都不欠你的。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学着勤奋和务实，越努力越幸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做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

据说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我知道遇到感，而是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希望你遇到值得珍惜的人，希望你有被珍惜的资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于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青草里笑靥如花，小
1: 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
4: 抽，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能懂你的内心，能听懂你说的话。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聊得来的深层含义，配得上你的好，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你身边有没有聊得来的朋友呢？如果暂时还没有，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有哪些私房话可以给小青来留言哦。

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着彩霞，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世上三件事儿，一件事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件是别人的事儿，一件是老天的事儿，忘了自己的事儿，爱管别人的事儿，担心老天的事儿担心老天的事儿。简单，打理好自己的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儿，不去管别人的事儿，别操心老天的。

许多过去的事情早已残存在了记忆中，被赋予了渐渐淡忘的命运，而现在的时光依旧与过去一样不声不响。每个人在这个世界成长，都是在自己的时光中旅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想要更好的未来，那现在就一起加油吧。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一幅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1: 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
0: 慵懒的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

0: 风景。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
2: 我们练嗓的一个常用小段。演唱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嗓音清甜，腔调灵动，把小女儿家娇羞的嗔怪的一个神态唱出来。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呢，凭着简单俏皮的旋律，也成为了京剧舞台上流传极广的经典，尽显传统戏曲的市井趣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1: 张德从首期的获奖之作便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实力，这首《荒野国王》大气开阔，叙事感极强，也唱出了历经磨砺仍然倔强前行的力量。听众的粘性也是居高不下，已经连续5周在榜了，本周呢位列第10位。

第九位来自于汪苏泷的新作《就要活得不懂艺术》，这是汪苏泷又一首上榜歌曲，是一首青春态度之作，旋律的轻快上口，风格非常灵动，轻松有态度，也为榜单注入了很多新鲜活力。和第十八位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一样，都出自专辑《明日世界》，本周位列第九位。

第八位来自于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情感唱腔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者，歌声呢非常深沉而也沉静有力量。这首歌曲以花为意象，温柔又倔强，唱出了生命当中那些坚韧与不屈。本周是上榜的第二周，稳居第八位。

第七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本期呢，陈楚生第二首入榜作品，他的《荒芜之境》专辑当中的《暗夜》呢，用电子舞曲铺开了迷幻底色，展现出了他成熟而细腻的音乐质感。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把音乐交给身体，在律动当中去感受一下最原始的节拍。陈楚生的《暗夜》本周位列第七位。

0: 心战局已开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来进入到本周的 Top 5第五位，我们来看到的是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目前榜单当中，除了墨菲定律，我们能够听到唯二的女生就是孙燕姿。《飞扑而下》呢，绝对是实力热单，曾经拿下过第十、第十一期的双料冠军，连续在榜八周就没有跌出过前五。孙燕姿的嗓音非常的清亮，力量感十足，而整首歌曲呢，也充满着向上的生命力。本周位列在第。

来吧，来到今天的前三名呢，第三名又是周杰伦的歌曲《淘金小镇》。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西部风情与流行旋律，唱腔非常松弛，故事感也非常饱满，在上榜以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成为专辑《太阳之子》当中还不错的佳作。本周拿下的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抽来就持续收获好评。

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后来就持续收获好评。

0: 曲星光辉。
1: 亚军第二位来自于李健的《蓝色夜曲》，打败李健的只有他自己。音乐诗人李健的全新质感力作《蓝色夜曲》又冲榜单曲高位，那曲风呢也是非常静谧，嗓音清澈如月光一般，而这种诗意的氛围感呢，在词曲当中是瞬间拉满。李健长期稳居榜单头部，唱功与创作真的是双在线，本周拿下了亚军。

0: 但是吃了唐僧肉真的能长生不老吗？从来没有妖怪试过，对于这个传说也就很难辨别真假了。那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呢？是谁杜撰了这个传说呢？细读西游记，我们就能从字里行间分析出原委。这个传言的策划者其实是如来佛祖。唐僧原本是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金蝉子，讲授佛经的时候，所有人都认真听讲，只有金蝉子是左顾右盼，是不是一怒之下就把他贬下凡间，转世成了玄奘？为什么如来一定要设置一个取经人的角色呢？是因为在西天取经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东土大唐，但是影响很小。本着人只有对自己付出努力辛苦得来的东西才会感到珍惜这样的原则，刚好这个时候金蝉子在人间渡劫，他就成了求取真经的最佳人选。虽然如来可以安排取经人，却是没有办法要求取经路上的每一个妖精都会阻拦唐僧，毕竟孙悟空神通广大，那可不是好惹的。为了让唐僧完成99难的磨练，如来就丢下了诱饵，让妖精们去能够自发地为难唐僧。而最适合的诱饵就是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的传说。想要修炼成人的白骨精第一个听说了这个消息，幻化成了三个不同的人才捉到唐僧。最终呢，虽然是没有能够三个不同的人，
1: 见了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第二个想吃唐僧肉的就是太上老君身边那两个逃下界的童子，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真不用犀利语言解读取经背后的社会人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欢迎继续收听。
2: 这疲软的老和尚，偏偏听到该死的弼马温的窜弄，叫我来巡山探妖怪。看见那妖怪我躲还躲不及呢，还巡山。
1: 取经路上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猪八戒和唐僧一起被抓呢？难道猪八戒真的就那么弱？其实啊，猪八戒实力并不弱，他也曾经是天庭的天蓬元帅，那掌管整个天河水军啊。猪八戒原本是乡间追鸡撵狗的一个小混混，直到遇到了他的师父才幡然醒悟，修炼成仙。那猪八戒的师父是谁呢？根据西游记小说的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太上老君。

0: 有一次，猪八戒在村里玩耍，一位神仙从他身边走过，看他骨骼清奇，四肢发达，是一块修仙的好材料。猪八戒本来是为了好玩，结果一修发。猪八戒本来是
1: 学到的都是道家内功，三花聚顶得归根，五气朝元时如龙爪，是降妖除魔的利器，而且呢也可以随心变化大小，虽然不能像孙悟空那把金箍棒那样变小之后放在耳朵里，但是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变小之后可以放在口袋里呀。
0: 教授道家内功心法，擅长练九转还魂丹，还亲自打造了武器，除了太上老君，天庭找不出能够同时擅长这些事情的神仙。
2: 师父你看，二兄你看，师兄，师父说的在理，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
3: 大师兄，
2: 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如果说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谁最低调，大概非沙僧莫属。沙僧在人们眼中一直是脾气好，性格随和，永远带着憨厚的笑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读原著，就会发现沙僧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他的城府之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是一个沙僧原本也和猪八戒一样，一路修炼到天庭，而且呢，他比猪八戒还要刻苦，毕竟猪八戒还有个师父，时不时的给他开个小灶，而沙僧却不靠任何人，凭自己的真本事走到了凌霄宝殿，成了玉帝的卷帘大将。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天门里我冷的流沙河，飞剑穿胸的痛苦让沙僧明白了，低调是在职场中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要想不出问题就要少出头，要想不得罪人就要少说话。后来的西天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脾气随和、不善言辞的沙僧了。但是如果真的用到他的时候，他就不掩饰锋芒，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1: 真假美猴王假悟空打伤了唐僧，抢走了行李和通关文牒。猪八戒和沙僧以为是真悟空做的这些事儿，都很生气，猪八戒更是抬脚就要去把东西抢回来。这个时候沙僧拉住了他，说你说话粗鲁，还是让吴敬去吧。果然到了花果山，沙僧没有撕破脸，而是对假悟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是说明了前面师父做的不对，让他冷静下来，不要寒了心。其次呢，又解释了自己去打水了，没有及时的劝解师父，请他谅解。最后呢，还提供了两个解决问题的选择，请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他谅解。最后呢，师父就一起回去继续取经，如果不原谅也没关系，做他的美猴王享乐深山，把行李和通关文牒还给自己。一条条一件件都是有理有据，层层深入，如果没有足够的智谋，很难说得这样滴水不漏。后面假悟看看别人是怎样去解读《西游记》的，看看取经之路上又有哪些我们所不熟知的故事。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4: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读的是蜗牛看西游。再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小话西游》《西游记潜规则》 三国配角演绎，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
1: 郑国的大夫公子宋和子家正要去觐见郑灵公，这时候公子宋的食指忽然自己动了起来，他就跟子家说，哎，以往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尝到真意的美味。两个人进去的时候，厨师正准备分解那条团鱼，两个人相视而笑。郑灵公很好奇，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秘的笑。子家呢，就把刚才的一番话告诉了郑灵公。等到把团鱼赐给大夫们吃的时候，郑灵公把公子宋招来，但是却不给他吃。公子宋大怒，把手指蘸在鼎里尝了尝味道就出去了。郑灵公见状也是大怒，欲杀公子宋。公子宋就和子家策划先动手，燃指于鼎。公子宋的这个动作诞生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俗语，燃指，比喻为了获取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显示食指，因为公子宋染的就是第二根手指头，故称食指。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那年夏天的时候，两个人谋划刺杀了郑灵公，郑灵公因为一个玩笑而丧失了生命，公子宋则因为一个玩笑而创造了染指和食指，还有食指大动这三个俗语。唐代学者孔颖达引东汉学者福虔的话说，俗所谓煞骨指也，煞和骨都是用嘴来吸的意思，现在人们用手指
3: 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5: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
4: 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风景，
5: 一起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初夏气温升高，油脂分泌变旺，敏感、爆痘、暗沉找上门，护肤却越忙越乱。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护肤全书》，它是一本陪伴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科学不踩雷，从皮肤结构、肤质判断到日常的清洁保湿，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丈夫与闺蜜携
3: 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
4: 跟我来。
2: 过了一会儿，罗英子来到房产中介公司。
5: 有您这样的客户是我们的荣幸。
6: 哎，咱们之间也不用说这个，这就是一单生意。
2: 周厚泽来了。
6: 哎呦，周老板。
7: 哎，妹子，咱这缘分不浅呀。
6: 周老板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再跑回来一趟。小李啊，哎，要不你先出去，我呢跟周老板我们还有点事儿，单独聊两句。
2: 中介小李面露难色地望着罗英子。
5: 姐，这个
7: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6: 你那个中介费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啊。
5: 好嘞，哥姐你们聊聊啊。
2: 罗英子和周厚泽详谈着。
7: 怎么着，妹子真要卖房子？
6: 您刚才也知道中介跟您说了，这房子挂牌660，我620卖给您，中介费您出。
7: 660到620了，40万没了。妹子，你这房子有多大事儿
6: 啊？没有，这房子呀，没死过人，也没闹过鬼。可能您到时候那个腾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费劲。
7: 怎么费劲？
6: 他不是跑了吗？但他那爸妈还在里边住着呢。
7: 房产证。
6: 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他不是跑了吗？
8: 您放心，这房子是属于我个人的婚前财产，一点纠纷都没有。
7: 这对别人来说吧，可能难点，对你哥我来说，这都不叫事儿。
6: 哥，您真干脆。那个，我还有一件事儿。
7: 您说。
6: 就这个，咱620卖了以后，我不是给您80吗？还有540，对吧？这540呢，我想要现金。
7: 现金？
4: 我哪儿给你弄那么多现金去啊？
8: 哥，
7: 你都说出来。
8: 您不是认识人多吗？您帮我打听打听，他在外面到底是借了多少钱？
7: 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三件。第一，要现金。第二，把那两个老家伙弄出去。第三，查查那狗东西欠了多少债。
8: 对，就这三件事儿，大哥，真的是麻烦你了。但是那第二件事儿，毕竟是俩老人，咱别玩悬的啊，就给人好好的给人请出去就行了。
7: 哎呀，这你放心，哥守法公民，有办法。
8: 谢谢哥了。
7: 走。
8: 啊，不是哥，咱先把这个布给过了。啊，咱们这布找
7: 过什么户？回头再说。一会儿拿回钱来啊，你先藏起来，保不齐这两天别的债主就上门催债了，把你钱弄走了，那你不白弄吗？
8: 哥，要不说您实在呢，哎，您就不怕我有什么遗留的家族习惯，到时候再卷这些钱跑了不认账啊？
7: 你跑了试试。
2: 晚上，罗英子按照约定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周厚泽。他在停车场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着来到了指定的地点，等您的来回踱步。不一会儿，周厚泽来了，两个手下分别拉着一个行李箱跟在他。
7: 喂啊！
6: 嗯，周大哥，
7: 都在这儿了啊，抱后备箱。
6: 谢谢哥。哎，我来吧。
7: 让他们弄就完了。
6: 不用我。
7: 过来吧，过来吧。
2: 周厚泽小声关照罗英子。
7: 钱的事不让他们。660啊！
8: 我现在要回趟岭南，路上需要个伴儿，你能陪姐一趟吗？
2: 很快，罗英子接到了张世兰，两人一同前往岭南。一路上，罗英子未曾停歇，终于在半夜时分赶到了父母家。
9: 这谁呀、啊？大半夜的！
10: 哎，来了！
2: 母亲邢佳怡睡眼惺忪的披上外衣，来到门口。
10: 谁呀、啊？
8: 妈，我英子。
9: 哎呦，英子呀！啊、哎呦，英子！哎呦，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哎呀，
8: 妈，这是兰兰。
9: 哦，
8: 小阿姨。
9: 哦，你好，哎、你好，
8: 跟我一起回来了。
9: 快进来。
8: 来来来，给你脱鞋。
9: 好。哎呀，不用换了。老罗。
11: 哦。
9: 快，你宝贝。
2: 父亲罗炳文激动地走到客厅里。
11: 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
8: 给你个惊喜呗。妈，兰兰陪我赶了一路，还没吃晚饭呢，您给她下碗面条吃。
10: 哎哎，二姐，我不饿。走吧，姑娘。
8: 来，
9: 咱们先喝点水啊。
12: 有什么事吗？
8: 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
12: 那当然好。
8: 来吧，这有两箱子。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
6: 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
13: 这么重吗？
2: 是。罗英子和罗炳文把装满现金的行李箱放进了卧室。
13: 这什么东西啊？这么重啊？
8: 钱。
13: 钱？啊。
8: 这不是刘明开公司嘛？平时啊，就经常要取一些现金出来。正好他不是在这边也有业务吗？到时候谈生意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2: 罗炳文的神情严肃起来。哎，
8: 那我就给他送回来呗。
13: 英子，我这不是背着你婆婆说她的坏话吗？你们这个家坏就坏在她手里头。你说刘明是做生意的料吗？啊，在机关上班好好的，非要逼着他下海做生意，啊，结果怎么样了？哎，你婆婆在岭南做生意也赔得一塌糊涂，追债追的到处躲着，哎，有一次躲到我们家好几天都不敢出门。当时我就想提醒你，嗯，可是怕影响你的婆媳关系就没说。刘明的孩子没有主见，你得强强的提醒他。
6: 您放心吧，爸，我会提醒他的。这两箱钱我就放床底了。那到时候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来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让她扫床底啊！嗯，
13: 好，那你等着。嗯，
2: 罗炳文把墙角的纸箱搬了过来。
8: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13: 这书，
8: 干嘛呀？
13: 你说，你不让他打扫卫生，那不是他生疑吗？哎，把这个书啊往里一推，是不是？
8: 我来买，您别弄了。
13: 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往里一推？是不是？
8: 来。
2: 秦佳怡做了碗面条给张世兰，
9: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儿。哎呦，你慢点吃，别烫着。
14: 袁生阿姨，您做饭的太好吃了。
9: 这闺女真会说话。叫兰兰是吧？
14: 啊啊，
9: 你在英子那儿干呢？
14: 对，但我也刚去，没太久。
9: 现在这年轻人真是的，也没孩子还要人帮忙啊。
2: 处理好了现金，罗英子和父亲走到了客厅里。
8: 妈，我走了啊。哎，兰兰呢？
9: 吃完了下头等你呢。哦，
8: 那我先走了。妈，
9: 英子啊，你和刘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8: 没有啊，日子过得挺好的。
2: 秦佳怡眼角湿润地盯着女儿。
9: 你别瞒我，我刚才打电话了，刘明的电话是空号，我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说你已经不是他们家的儿媳妇了，让我们以后不要再跟他们联系。英子，你和刘明到底怎么了？
2: 罗英子顿时心慌意乱。啊，
8: 没有，我就和婆婆闹别扭了，我先走了啊。
2: 罗英子转身要走，被母亲一把拉住。
9: 站住！
15: 你把我和你爸当傻瓜吗？
16: 你这大半夜一回来，我就觉得有事儿。你什么事也不能瞒着父母啊。
6: 我和刘明完了。
15: 完了是啥意思？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坦白，
15: 跑了，他把你的全部财产就这么卷跑了。
6: 所以我才把我身上能变现的说赶紧都变现了带到咱家来。
15: 你那他
6: 的事儿在咱们家里别再提了行吗？
2: 罗炳文不禁老泪纵横。
16: 哎哎哎，英子说的对，你看他这不是挺坚强的，塞翁失马
17: 焉知非福。
16: 刘明如果是这样的人，今天不跑，明天也会跑。哎，你工作上还算顺利吗？
6: 挺顺利的，反正万事开头难嘛，我觉得还行。
15: 行什么呀？你刚当律师，能有什么收入？还要养个小阿姨。老罗，咱们家那钱也用不上，你给英子打卡上。
6: 妈，爸不行啊，爸不许给我打钱。妈，我能撑下去。我能行，其实最困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
16: 英子说不打就不打，不过英子你记住啊，你什么时候有困难，你就跟我们说，这里是你的家。
2: 父母心疼地搂住了罗英子，平复好了心情，罗炳文送罗英子来到楼下。
16: 走夜路吗？
6: 没办法，爸，我这刚到律所，后天就有个案子开庭了，我辩护词还没写好呢，我必须赶回去。
16: 哎呀，那你就赶快上路吧，啊，路上注意安全。
2: 秦佳怡追了出来，塞了一些钱给张世兰。
15: 兰兰，你看你在英子。
2: 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钱给张世兰。
15: 别在他身边，阿姨就把你当亲闺女了。这个拿着，
14: 先拿。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
15: 那你就是嫌少了。
14: 不是。
18: 拿着吧，一片心意。
15: 拿着。
18: 你们不知道兰兰帮了我大忙了。刘明走的时候，他把我自己那房子的房产本偷偷放他父母家了，还是人兰兰给我拿出来的。
15: 哟。
18: 而且吧，兰兰原来在他们家一个月挣6000，现在在我这儿一个月才挣3000。
16: 那3000我们替他补上。回头啊，你把兰兰的
6: 给教授的女儿。爸妈。回去休息吧，我走了啊。
16: 好。
9: 上注意啊。
18: 爸妈走了啊。在回城的路上，张世兰感慨万千。
9: 姐，对不起啊，我说漏嘴了，我不知道大伯大妈不知道这个事儿。
17: 没关系，他们早晚都会知道。我妈妈呀，原来特别疼刘明。
9: 这好人，没良心。
17: 主要这是我和刘明的事儿，你说他们家里人何苦非要在我父母心上扎一刀呢？
9: 这老太婆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姐你这么好的人，还这么恨你。
17: 他妈呀，打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18: 开了一夜的车回到京北已是第二天清晨，身心疲惫的罗英子和张世兰走进了家门。
9: 算是到了，
19: 太不容易了，
9: 这姐，哎，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可算是到了。不算是到了，不算是到了，不算是到了。
19: 姐，你饿不饿？给你弄点吃的。
17: 啊，我不吃了。哎，你要是累了，你也赶紧补一觉吧。啊。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
8: 宇宙，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铸造你的梦想。
0: 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
9: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0: 我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9: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1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0集。

0: 没事，我给韩主任打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啊，
1: 拜拜。
0: 哎，再见。哎，
2: 是随即拨通韩志通的手机。
3: 小罗，昨天
4: 韩主任有事儿吗？
3: 进来。
2: 谨慎的秋华站在门口，迟迟不为所动。
4: 方律刚才打电话找我，让我去报个表。
5: 我让你进来，把门关上。我有事儿，又不会吃了你。
2: 秋华只好硬着头皮关上了门。
5: 秋华，
4: 嗯，
5: 明天开庭的时候你跟我去。
4: 不是罗英子吗？
5: 那个罗英子事太多，我怕他在法庭上有多余的动作，反倒添乱。再说了，你的事儿我一直想着呢。这个案子，再加上你跟我做的其他几个案子，今年保证你转职业，明白我的意思吗？
4: 嗯，那我怎么跟罗英子解释啊？我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通知他一下？
5: 不用，他不是病了吗？正好，我给他放几天假。不要通知他，去法院申请办理律师变更手续。
4: 好嘞。嗯，韩主任，那个证人出庭的事儿，要不要提前通知检方？
5: 不要。
4: 那不会说我们搞证据偷袭吗？
5: 富贵险中求。这个法官的性格我了解，出现了这么重要的证据，他一定会同意的。哎，对了，你给我通知几家媒体，明天开庭的时候让他们到场。
4: 请媒体合适吗？
5: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秋华，我告诉你，咱们做案子就要有意图，这个案子咱们不挣钱，图不了钱，再不能图个名，我们做它干什么？
4: 好嘞。

0: 秋华回到座位，他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打电话给罗英子。而此时的罗英子正在熟睡之中，没有听到来电的铃声。睡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糊地梦到了刘明。在幻境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梦中的罗英子迷迷糊
1: 太多不吃了。
2: 记忆里许多事情又过去过去。
0: 第二天早上就要出庭了，罗英子在书房里加班加点，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全神贯注地写完了辩护词。
1: 综上，被告人王大福有可靠的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在案发时间他已在
0: 做过的。罗英子发完邮件拨通了手机。
3: 韩主任，抱歉啊，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我白天的时候有点事儿，所以这个辩护词啊刚刚写好啊，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麻烦您看一下啊。好，再见。
0: 挂了电话，罗英子斗志满满，
4: 恳望法庭查清事实真相，还被告王大福以清白。
0: 出庭日如约而至，罗英子对着镜子精心打扮了一番。
1: 可以啊，没事儿。

0: 罗英子刚到律所，在电梯里遇到了夏叔。
1: 罗英子嫂。
2: 啊、哦，嫂。
1: 罗英子，我听说你找到了关键证据，你可真厉害。
2: 还好吧，这个证据确实不好找，主要也是我运气好。
1: 下次要再有重案子，带着我一起呗。
2: 奇怪，这陶正律师那儿没案子吗？不都光你给他们就带了好多案子。
0: 出了电梯，夏叔挽着罗英子。
1: 等你有空了，你一定要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些证据的。
2: 行。
1: 那我先回办公室了啊。
2: 好。
1: 等你发我微信啊。
2: 啊，小心。
1: 拜拜。
2: 拜拜。
0: 罗英子来到了工位。
2: 早。
3: 这一夜的电话我看到。
2: 早，小心。
3: 还有三分钟吧。门口那呀，
2: 早
3: 啊，英子。你忙吧。
2: 早。啊。
4: 哟，叔叔来了。
2: 哎，来了。
4: 小陈，你可谢谢我了。
0: 罗英子走到韩之通办公室门口。
2: 韩主任。师傅。
0: 见韩之通和秋华都不在，罗英子心神不宁地回到了座位。
3: 背着呢。
2: 啊。你怎么还不来啊？
3: 等韩主任的吧。
2: 对啊。
3: 开庭去了。
2: 不是，他说了今天8:30一起出发的。
3: 这话真信啊？徒弟干活出风头的时候，师傅得自个儿上啊。他跟秋华8:00就走了。
0: 听到这话，罗英子拿起材料迅速往外跑去。
3: 还嫩呢。
0: 此时韩之通和秋华已经做好了出庭的准备，原告代理律师程硕也到了。
5: 哎，陈律师。
6: 法律。
0: 程硕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罗英子的身影，他纳闷地坐回到同事薛晓峰的身边。
7: 奇怪，
5: 怎么了？
7: 没事，没来，面怂了吧？
5: 你陪我来这一趟啊。
0: 这时罗英子开车被堵在路上，而王大福故意杀人案已正式开庭。

0: 审判长，王大福故意杀人一案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庭。
1: 罗英子坐在车里，心急如焚。
2: 走啊！
3: 此时，审判长宣读着开庭词。
4: 王大福故意杀人案，现在开庭。
5: 被告人王大福因犯第195条第3款故意杀人罪，应承担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刑事责任。
6: 韩之通正振有词地发着言。
7: 又据证人刘某证实，案发当日，那天他正参加完邻村的一个葬礼回来，回来时由于主家多给了点钱，他还用唢呐吹了一首，就是我的当事人听到的那首歌。
5: 几经周折，罗英子终于赶到了。
7: 当时是下午。
5: 他推开法庭大门，一眼看到了韩之通和秋华。
7: 罗英子愣住了，他郁闷地落了座。这一切刚好被程硕看在眼里。
8: 通过对证人证言的分析，发现秦爱莲被杀时，具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王大福有不在场证据。综上所述。 在案发时间，他人在60公里以外，没有条件实施本案所指。

0: 指控的杀人行为，因此王大福无罪。恳望法庭查清事实真相，还被告人王大福以清白。感谢审判长、审判员、辩护人律师韩之通、实习律师邱华。邱华突然看到角落里的罗英子，他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 罗英子听到韩之通读着自己写的辩护词，眼里满是不甘与气恼。程硕看出了端倪，他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1: 常德姐，
0: 案情有了巨大的反转，听证席上一片哗然。审判长敲响了法锤。
2: 鉴于案情重大，本庭允许证人出庭作证。
3: 麻烦了。随后，工程车司机走上了证人席。证人，去年的某一天，你说在路边修车，碰到了被告，你们素昧平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一年前和陌生人说了几句话，你就牢牢记住了时间。你能解释一下吗？
4: 其实时间我也没有记得那么牢。 恰巧那天我那个车啊出了点毛病，我在外边修车耽误了将近2个小时，回去我得说明情况，就在出勤簿上记了一下，这日期就在出勤簿上查到的，不会错。
3: 那你们聊了有多久？
4: 没多久，当时我在车底下修车。
5: 哎，师傅，帮个忙呗，帮我递一下那边那扳手。
4: 是这个吗？
3: 对，就是这个，谢谢啊。 后来我从车底下钻出来，我们就换了一根烟抽，也就是一根烟的功夫。在1年前，你和陌生人聊了一根烟的功夫，你就敢肯定就是坐在被告席上这个人吗？你对自己的记忆力就这么肯定吗？他脸上的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痦子，我记得很清楚。
4: 而且他这人说话挺逗的，大哥，您这脸上是咋回事啊？这是谁挠的啊？
3: 啊，我这是纹身，没纹好。<笑>您这还挺逗的。<笑>
4: 当时他给我打火点烟的时候啊，用的是左手，我记得他左手这个大拇指啊是个灰指甲，就因为这个我都不想接他给我递的那个烟。你看看他那个左手是不是灰指甲？如果是灰指甲，那肯定就是他了。
3: 王大福心情激动地举起了患有灰指甲的大拇指给审判人员查看。肃静，保持法庭秩序，请证人退庭。审判长，鉴于本案件出现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
0: 建议暂时休庭。鉴于本案出现的重大变化，本庭暂时休庭。休庭。
6: 休庭之后，秦爱莲的哥哥和嫂子一起来到程硕和薛晓峰的面前。这，曲律师，这啥意思？他们是说我妹子不是他杀的啊？
7: 现在呢是休庭，这个案子没判完呢啊！
8: 这咋和当初你们俩说的不一样啊？
6: 是啊，说你们俩先回去，我答应那陈律师见见法官去，好吧？
8: 嗯嗯，那薛律师，那一定给法官讲我妹子不能白死呀！一定一定，啊，大嫂，放心啊。拜托了，
7: 哎呀，一定。
8: 下回开庭，王大福一定被判无罪，这两口子你怎么交代？
6: 判无罪一审代理就结束了，这两万块钱挣的容易吗？
7: 咱还剩14,000，你俩承认2800，完了我给你。好嘞，嗯。哎，我说大哥，你指挥价钱惩处啊？
9: 现在是凶手没了，这民事赔偿部分也没要回来，你再让两口子舍20,000块钱，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6: 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也来站台了，别的我不管。
7: 你觉得他们懂什么是契约精神吗？
6: 他不懂我懂啊，服务了钱就不退。
0: 真是，今日备受社会关注的王大富故意杀人案，于京北市一法院正式。
1: 程硕在门口遇到了罗英子。
2: 罗石井律师，祝贺祝贺，你真的是很厉害。
1: 祝贺什么呀？要不是我们找到了不在场证据，你现在正忙着数钱呢吧？听说你想要50万哈？50万你能挣多少啊？
2: 挣带血钱，你良心不会痛啊！你这是功劳被人抢走了，拿我撒气呢是吗？哎，我也有损失啊，我还没跟你要呢。
1: 你有什么损失？
2: 我有什么损失啊？今天这案子应该结案吧？每一结，我就得多来好几趟，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这就是损失。
3: 快一边待着去吧，啊，我不想跟钱串子说话，嫌恶心。
4: 你说你穿的这么得体，把说话这么不文明啊？
2: 有恶气朝你师傅韩之通去，撒，走了，老徐。
5: 韩之通走到门口，媒体记者纷纷围了上去。
6: 韩律师，关于本案的前提，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7: 我的当事人有无可辩驳的、不容质疑的不在现场证据。
5: 韩律师，听说这是一个法援案，您为了一个法援案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6: 是的，这是一个法律援助案，也就是说我是免费代理的。
1: 罗英子板着脸在一旁小声奚落：“沽名钓誉，越俎代庖，还真好意思。”
0: 秋华抱着资料走到罗英子的身旁。
1: 第一，我没沽名钓誉；论起对这个案子的贡献，我比你大；第二，是韩主任叫我来的，我不得不来。他让我变更代理人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可你没接，你可以看看你的手机。至于你怎么想，随你便吧。
0: 对不起，师姐，我。
1: 不是针对你，没关系。我开车了，捎你一段。不用，我骑共享单车。心情郁闷的罗英子来到了学校看望梅大良。你还想怎么样？我不是想怎么样，就是要是没有我的话，他顶多也就是走个过场就走完了。人家现在王大福没准就已经判死刑了。
8: 可到了出庭的时候，他就瞒着我把我撂一边了。你说这做人怎么能这么无耻呢？他，
9: 你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律师，还没有资格单独出庭的。从程序上来说，他这么做没有什么错啊。你还想怎么样？你当时内外交困，还坚持要查这个案子，你为了什么？为了今天能出名吗？
8: 任老师，我也不怕你骂我啊，我还就真有点那意思。我越是内外交困的时候吧，我就越想找一个好案子能证明我自己。我就是这么自私，可是结果呢？这名还没让我出城，那我就恼了。唉，心存杂念，这律师啊，干不大。我呀。
1: 我现在能转职业就不错了。哎，对了，前些日子韩律师跟我们提了一嘴您的事儿，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有人希望我们倒下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句句太嘴硬，需要逃避。
2: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4: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2: Landy Ray First Night
5: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but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持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本期节目中出现的当事人名字使用化名，
3: 而他生前所拥有的财产，那是你无法想象的。
4: 他是百万富翁，
3: 他是百亿富翁，而你是你二爷王中耀唯一的继承人。

0: 是指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自然人应该如何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去处置自己的遗产呢？
1: 4月17号下午，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的词条冲上热搜第一。福建漳平法院因一段录音遗嘱缺失法定刑事要件，判决老人赠孙女的百万遗产无效，引发全网对遗嘱合规性的热议。详细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0: 最近，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继承纠纷案，判决案涉七兄妹依照法定继承分配父母遗留的109万元的遗产。陈龙与李丽是夫妻关系，两个人生育6女1子。陈龙与李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建了一栋3层房屋，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陈龙名下。2023年3月，陈龙将前述房产以110万元的价格，其中10000元是中介费用，由陈龙儿子支付，转让给了案外人，并且在当月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售房款109万元存放在其儿媳的银行账户上。李丽与陈龙先后于2022年12月、2023年5月份去世。陈龙与李丽的6个女儿主张其父母已先后去世，因此所售房款109万元应该是陈龙的遗产，6女1子应均等分配。6个女儿共同向法院起诉，要求陈龙儿子分别向6人各支付售房款的1/7。陈龙儿子则认为，案涉房产是由自己和陈龙共同建设形成的家庭共有财产。在案涉房产出售之后，陈龙就已经明确表示将售房款赠与孙女儿，因此109万元不属于遗产，无需另行处分。陈龙儿子还提交了一份陈龙的录音予以证实。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案涉房产是陈龙与李丽生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售房款109万元应属于陈龙与李丽的遗产。陈龙儿子主张陈龙生前已经将案涉房产赠与孙女儿，并提供了录音为证，但是这一录音无法证明陈龙具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且该录音没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7条对录音录像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应属无效遗嘱。因此本案应依据法定继承处理，其中一名女儿因患有小儿麻痹瘫痪综合征，生活无法自理且缺乏劳动能力，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多分。陈龙儿子和另外一名女儿对被继承人陈龙与李丽在生活方面承担了主要的照顾义务，且在两位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期间主要由陈龙儿子照顾。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尽善尽孝的良好风气，认定其可以多分遗产。法院酌定109万元的遗产分配如下：患有小儿麻痹瘫痪综合征的女儿继承30万元，陈龙儿子继承23万元，承担了主要照顾义务的女儿继承16万元，其余4个女儿各继承10万元。陈龙儿子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陈龙儿子的再审申请，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1: 这起案例中，法院经审理认定，录音文件无法证明陈龙具有明确的赠与意思，也没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录音录像遗嘱的法定形式，属于无效遗嘱。那么什么样的遗嘱是有效遗嘱呢？消息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0: 4月17号，微博话题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儿百万遗产无效的词条冲上热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这一起发生在福建省漳平市的继承纠纷案，也让很多人了解了法律关于遗嘱形式的严苛要求。
2: 哪有把房子留给女儿的嘛？
3: 这是我老娘走之前写的遗书，白纸黑字。乔大壮，你眼睛要没瞎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0: 电视剧《底线》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乔小妹与乔大壮是同胞兄妹，乔大壮起诉乔小妹，认为自己是家中独子，母亲留下房产理应归其所有，乔小妹手中的遗嘱有问题。

0: 问题。乔小妹则认为，自己有母亲亲笔书写的遗嘱以及公证书，房产应归自己所有。那么，到底该怎么样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要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是要包含一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那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有哪一些呢？孙律师介绍。
1: 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到1139条，分别规定了遗嘱的六种法定的形式，它们分别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相比于以前的这种继承法来说，新增的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这两种法定形式呢，就是比较新的了。
0: 遗嘱有效的形式要件，其实简单理解就是遗嘱的形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遗嘱的形式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要求，也就不能有效。除了形式要件，遗嘱也需要符合一定的实质要件。那么遗嘱的实质要件又有哪些呢？孙律师介绍。
1: 遗嘱的实质要件呢，就包含以下这个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人必须有立遗嘱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立遗嘱的这个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他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样才能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第二个就是遗嘱必须是立遗嘱的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遗嘱应当是立遗嘱的人完全自愿做出的，不受到任何的欺诈胁迫这些外界的因素的干扰。第三就是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举个例子，遗嘱是不能随意处分属于他人的财产的，否则该部分内容就无效。最后必须为特定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什么呢？遗嘱需要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来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0: 那么遗嘱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生效呢？孙律师介绍。
1: 很多人认为遗嘱一旦设立就立刻生效，其实这是有个误区的，遗嘱在设立的之后是处于一个成立但没有生效的状态。什么时候生效？是在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生效，立遗嘱人死亡时这个遗嘱才开始发生效力。
0: 遗嘱生效之后会失效吗？孙律师介绍。
1: 遗嘱生效之后效力是持续存在的，继承人应当按照遗嘱的内容进行遗产的分配，不存在因为时间长短而失效的问题。但是必须要提醒大家，虽然遗嘱本身没有有效期，但是在遗嘱执行的过程当中，相关权利的行使它是受一些时限的约束的，比如继承纠纷的诉讼时效，如果因为遗产分配产生纠纷，继承人需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3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权利人就不能再提起诉讼了。还有一个就是遗赠的接受表示的期限，遗赠也就是将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他与遗嘱继承是不同的，受遗赠人必须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明确接受的一个意思表示，比如说用书面啊，还有声明啊，还有告知其他继承人啊这种方式，否则呢就会视为放弃接受遗赠。这个期限规定呢不适用于遗嘱继承，而法定继承人只要没有明确放弃，那就视为接受。
2: 生前早立遗嘱可以按照自主意愿处分个人财产，简化继承人财产继承手续，避免财产纠纷，不让身后事变麻烦事，对维护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那么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订立遗嘱呢？今天这起案例中，当事人提交的录音为何被认定无效呢？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0: 3月21号，正值中华遗嘱库启动13周年之际，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发布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从全国范围看，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2025年60岁以下立遗嘱人群占比进一步提升，其中30至39岁群体增速最快，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财产下落不明、隔离子女婚姻风险。以上海为例，60岁以下立遗嘱人群占比达到了23.68%，较2024年提升了2.1个百分点，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那么，以最常见的自书遗嘱为例，怎么样才能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呢？孙律师介绍。
1: 自书遗嘱确实是最便捷最常用的这种遗嘱形式，而且还不需要见证人， 但是呢，自述遗嘱的形式要求是很严格的。首先，从标题到落款，每一个字都需要遗嘱人亲笔书写，使用不易褪色的笔墨，比如像钢笔啊、签字笔，不可以使用铅笔，因为这个铅笔是可以涂改的。其次，末尾必须签上与身份证完全一致的全名，不能写什么小名啊、昵称啊，也不能仅仅摁手印或者用什么姓名章来代替。第三，必须写清楚年月日，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模糊的表述，比如今年、昨天，这个都会导致遗嘱无效。最后，立遗嘱的时候，必须立遗嘱人要精神正常，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果存在像老年痴呆这样的情形，他是需要有医院的证明，来证明他立遗嘱的时候意识是清醒的。
0: 除了形式方面，自书遗嘱在内容结构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孙律师建议，
1: 一份规范的自书遗嘱呢，应该包含以下条款，这样才能减少后续的争议。首先，身份要锁定，要写明立遗嘱的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并且声明自己神志清醒，

0: 人的证号，存款需要写明证号，存款需要写明银行账号，避免模糊的表述。第三就是分配的方案，明确指定继承人姓名、身份证号及继承的份额，可注明由某某一人继承，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就是可以设置一个备用方案，比如说设定如果说继承人先于立遗嘱的这个人去世的一个替代的继承方案，避免到时候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不能达到立遗嘱人的他的想法。最后呢，就是执行人与日期，指定一个遗嘱执行人，并在文末亲笔签名按上手印来注明完整的日期。
1: 今天的这一期案例中涉及到的是录音录像遗嘱，当事人陈龙儿子提交的录音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无效呢？订立录音录像遗嘱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0: 关于录音录像遗嘱，根据民法典第1137条，录音录像遗嘱就是立遗嘱人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订立的遗嘱，要求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来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他的姓名或者是他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些信息。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陈龙儿子提交了一份陈龙的录音，陈龙儿子和儿媳虽然在场见证，但他都是与被继承人陈龙是有利害关系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任见证人的条件，而且录音遗嘱没有记录遗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因此呢，这个录音遗嘱是会被认定为无效的。
1: 最后我们还是以今天的这一期案例为例，聊一聊遗产分配的话题。如果当事人没有订立遗嘱或者遗嘱无效，一般会怎么分配遗产呢？孙律师介绍。
0: 关于遗产的分配呢，今天这起案例当中，录音在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就视同陈龙与李丽没有订立有效的遗嘱，在这种情形下就应当使用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进行遗产分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定继承，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来继承。一个呢，就是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二是对生活有特殊困难、有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予以照顾，适当的多分，优先分配。第三呢，就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候可以多分，这是具有鼓励性质的不均等的分配，以更好的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2: 3月21号，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发布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遗嘱订立人群年轻化趋势显著，当年轻人正在破除立遗嘱不吉利的传统糟粕，更多人在让意识觉醒，通过立遗嘱释放生命最后的尊严与爱。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1: 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从全国范围看，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其中30岁群体增速最快。80后更关心房产，90后、00后则更关心存款，且虚拟财产占比很高。归其原因，作为家庭顶梁柱，中年群体辛苦赚钱买房，为小家换取栖身之所，房产自然成为了财产以遗嘱形式财产分配的意向和形式，指明遗产名称和数量、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每一个公民依法。

担心突然去世，财产下落不明是主要原因。当人们周转于职场家庭的漩涡，当内卷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感受，当劳累生病不再是新鲜事儿，当养生保健成为了年轻人的话题，人们开始提前与衰老死亡这道终极命题相遇。订立遗嘱，与其说是年轻人在考虑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不如说是思考如何让事业和家庭平衡兼顾，让岁月和人生和谐共处。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者对待死亡命题，既有视死如视生的郑重，也有未知生焉知死的悬置。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关注于当下的社会与人生，往往将死亡当作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话题，甚至认为讨论死亡不吉利。但毋庸置疑，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和天灾人祸的意外来临，死亡终究会有来临的一刻。订立遗嘱正是现代人正视死亡的良好开端，越能凝视死亡的真相，认清死亡的本质，就越能理解生命的意义，悟透活着的真谛，增加快乐健康向阳而生的愿望和动力。人生如山如河，总有关山难越，险滩难渡，生命如诗如酒，理应诗酒年华，仗剑天涯。必须看到，正视死亡不是轻视生命，恰恰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作家木心说，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对待遗嘱的那一份郑重，更应该成为编织生活的态度。握紧爱人的手，与岁月和平相守，认清自己的追求，一点点进，一步步走，在未知终点的人生中收获幸福每一天。这正是遗嘱只是形式，日子继续前行，生命如诗如酒，笑看风雨天晴。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儿，百万遗产无效，怎么样立遗嘱才有效呢？本期节目综合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红网、人民日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6: 好啊，那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0: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1: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0: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2: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佘子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会欣赏到一首非常美的小诗，它以荷花为表现对象，描写了江南采莲少女的劳动生活和青春的欢乐。
1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 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甜甜荷叶中，仿佛融为一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莲花间，相互映照，混入莲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0: 联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妈妈，现在我们来读诗吧。
1: 好啊，妙妙，我们开始吧。
0: 《采莲曲》唐·王昌龄。
1: 《采莲曲》唐·王昌龄。
0: 荷叶罗裙一色裁，
1: 荷叶罗裙一色裁。
0: 芙蓉向脸两边开，
1: 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乱入池中看不见，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0: 闻歌始觉有人来，
1: 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
2: 这一期《阅读吧，少年》，金波老师的作品《走进雨季》，蒙蒙细雨像透明的银针从天而降，又像璀璨的珍珠纷纷而落。它镶嵌着大地，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3: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谊。人人心中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0: 绵绵细雨滋养了大地，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走进雨季，就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的花园，让我们沿着童年的足迹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
1: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池塘。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快又高。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谢谢大家。
2: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妈妈是朵向日葵，始终朝着我的方向舒展，把所有阳光都酿成笑脸。妈妈是棵苹果树，总是把最好的果实留给我，甚至愿意付出一切。妈妈是肥沃的土壤，温柔养育种子成长，无论开花与否，都被她的目光深情守望。人间温暖，星河滚烫，过去你扶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你是我人生第一眼的世界，从此我成了你余生的全世界。接下来我们请出陈希林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
4: 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二十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

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生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而你以生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妈妈，我爱你。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人类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许许多多高科技的产品。今天啊，同学们带来了一只有魔法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当你打开饭盒的时候，竟然惊奇地发现食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那你觉得第一个跟你打招呼的会是谁呢？你们又会聊些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我的魔法午餐盒。刺啦，我刚掀开午餐饭盒，香肠突然扭成波浪形，变成了一只穿着格子围兜的腊肠犬。它叼着胡萝卜骨头含糊地说：
5: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捡黑鱼还是猜谜语？
4: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变成了红狐狸，翘着尾巴要往饭盒外逃。本狐才不要当汤拌番茄！我赶紧用勺子筑起围墙，挡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原来每个饭盒里都藏着会魔法的好朋友呀。
6: 大家好，我是文广小主持人张锦熙。我的魔法午餐盒，我打开饭盒，发现胡萝卜变成了可爱的小松鼠。它对我说：看，我不需要买被子，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哦。饭团变成了可爱的熊猫宝宝，它对我说：我最爱吃竹子了，你也要多吃蔬菜才能像我一样胖胖的。香蕉变成了长颈鹿，它对我说：多吃水果才能像我一样长得高高哦。
2: 解读文
3: 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6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京剧版的《将进酒》，不少人呢都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的唱腔，他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得荡气回肠。那这一段的选段呢，多以老生或花脸应工，唱词基本是沿用了原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开口啊，就自带诗仙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段戏呢其实是近现代新编的经典唱段，并非是老戏遗存。那创作者呢特意用高亢舒展的一个板式，贴合了诗句的奔放气势，把李白的怀才不遇与豁达豪情唱得入木三分。一句句唱词是诗词和戏曲的完美交融，让千年诗意在京沪声中依旧动人心弦。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脚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约3.5万方生态。
2: 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筑城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3: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傍晚6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2026年的一本重磅长篇小说，作家王松以岭南文化为底色，书写三代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橘红》。上部《红船调》讲祖辈在粤剧商帮当中的浮沉，商帮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兴邦当中的浮沉，穿插节点。而他的下部《纸芳谣》写新一代传承粤剧中医药的坚守和创新。这本小说气势恢宏又细腻动人，岭南风情、市井烟火、家国情怀交织，人物鲜活，情感真挚，文字有质感，节奏舒缓，非常适合初夏午后静心阅读。翻开它，就像走进一段跨越百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到6月30号登录中国，与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送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的这档节目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也会复播。今天镇江温度挺高的，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渐渐炎热的天气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那种夏天即将扑面而来的热浪呢？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下楼遛弯，然后劈了冰棍儿，我发现在这个天和我一起劈冰棍儿的人还真的挺多的，大家可能都开始准备过夏天了。然后今天一到直播室，发现同事已经把直播室的空调也已经开好了。你看，热烈的夏天真的很快就要来到了。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一半是细碎烟火，一半是无声自愈。我们总会被生活里繁杂的琐事所裹挟，那么为了突如其来的烦恼焦虑，在奔波的日子里悄悄地收起柔软的情绪，丢掉嘴角的笑意。可生活从来不会一直乌云密布，温柔也从来不会缺席。就像风会轻拂山野，云会慢慢散开。其实快乐从来不需要需要刻意的寻找。
1: 阳当中藏在每一个治愈人心的旋律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会让你很快乐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愿你保持天真，保持烂漫，保持热爱，永远坦荡。

是的，你是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让你尽情的盛开吧！愿这首歌抚平你所有的烦恼，愿往后余生阳光为伴，美好相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很轻松的歌，很像加完班之后。约好朋友们去小酒馆小酌一杯，整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这是来自 Lucky Tips。

好，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生活总是有一些时刻，生活总是有一些时刻我们需要气一点锋芒，这是来自 Lactips 的这首《Gun》。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后的英格兰太阳》。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很多人都说盘尼西林的主唱，他的声音带着那种朴树式的清澈和孤独，干净直白，又带着一点少年独有的倔强和诗意。当然我知道很多朴树的粉头他们是不太会唱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小毛同学毛不易的歌曲。这首歌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不是属于毛不易的那种热门的歌曲啊，它的名字叫做《小空》。好多人都说听着毛不易的这首《小空》，如果你是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你听他的歌，你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世界一切与我无关的感觉。这首歌瞬间会让你置身在湖畔的小茶馆，茶香伴着花香，以及雨后泛着的青草香，这么的惬意，想不睡都难。

0: 邮储银行证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广播剧及公益广告送，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是来自叶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时光牧童》。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邀请大家来听歌，我是易小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欢迎大家来光临翡翠文艺963，一起来听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小柯老狼啊，两位音乐人、两位歌手共同做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谁》。这首歌是一首很多年前的老歌了，又拿来重新的编曲。而小柯和老狼娓娓道来那个年代纯真美好的师生的情谊。我想青春不会消亡，它只是躲在某片绿荫下，慢慢的疗伤。

好，这是来自于小柯、老狼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带着时光印记风格的歌曲，叫做《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好久不见的 Gala 乐队。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他们的音乐节了。我觉得 Gala 的音乐节是有魔性的，主唱苏朵的那种非常有标志性的大舌头的唱腔，甚至有一点走调，也在音乐节上听起来有一点疯狂。但是底下的歌迷和台上的主唱一起疯狂着，你就会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美好的词汇融合在了一起。建议大家春暖花开，夏天到了可以多去看看音乐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ala 乐队的《你》，这个你千万不要觉得唱的是爱情，它代表着理想，代表着那个追随理想的你。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我是易小潮，带给你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接下来要听落日飞车乐队这首歌，昨天没有听完哦，好像只听了一分钟，今天我们把它补全。这首歌叫做 My Dingy， 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代表作品。

0: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周深这首歌，叫做《亲爱的旅人》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祝你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就此。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忧郁的，于是有一首歌就是唱爱情是忧郁的，也唱爱情是蓝色的。这是我很早听到的一首轻音乐，后来才知道是一首法国香颂。当时听到这首歌想到了爱琴海，想到了60年代的欧洲街道和行人，海边和沙滩，但最终是爱情。忧郁的爱情像一部电影，一浪又一浪盖过内心孤独的岸边。这首歌两个版本，一个是法国原版，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是黄莺莺的版本 Love is Blue。 这首经典的相送是欧洲歌曲大赛脱颖而出的，后世被演绎成了许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洋溢着60年代欧洲的浪漫气息，让人想到了美好世界的一部分。这首歌后来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演唱成不同语言的歌曲，并成为上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轻音乐团改编为器乐作品，也有一部分是爵士乐作品。这是 Jackie Allen 的 Love is Blue， 这个版本把整个作品的速度放慢。

这是来自 J.K. Allen Love is Blue。 蓝色是音乐的主题，对应的是爱情，这首作品也定义了爱情的颜色，让音乐当中布满忧郁的蓝色。以下是我们的蓝色，唱出了老上海的风情，这是梦的颜色，来自蔡琴，蓝色的梦。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国荣的蓝色，蓝色忧郁。

这是张国荣的蓝色，时髦的80年代中国香港流行音乐格调。这股风潮是港乐的风尚，也是让人想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时期的音乐潮流。港乐的这一路有不少是这样的，节奏为先，那时候统一叫快歌，也就是简单的将音乐定义为快歌和慢歌，可见市场和产品业是多么的不成熟，而这样的叫法也就是三四十年前而已。下面继续来听，这是陈奕迅的蓝色，蓝色频闪灯。

这是2000年后的陈奕迅，中国香港也不是张国荣时代的香港，已经变得不清晰。在流行音乐上，国际化的融合让港乐有了多种的风格，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而不是像30年前那样只有张国荣、谭咏麟以及后来的四大天王等等。陈奕迅时期，他不再是蓝色，而是五光十色，在于不简单、略带忧郁的蓝色。这是王菲的《蓝色时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一种可以普遍接纳的颜色，流行音乐当中的蓝色不少，各种各样的蓝色，深蓝、浅蓝、忧伤的蓝调，还有一点点愉悦的蓝。蓝色的世界里，蓝天、牛仔裤、蓝色的湖水、蓝色的西装、蓝色的流行音乐。 Blues 的原意就是蓝色，也是黑人的忧伤和快乐，而民谣里头也有蓝色，朴素的蓝，这是老狼的蓝色理想。

这是来自老狼的《蓝色理想》。那些蓝色的歌总是小心翼翼，蓝色像是要避免破坏这个颜色在音乐当中的呈现。蓝色的贝壳，蓝色的大提琴，蓝色的雨，尽管来自不同的创作，但都和蓝色有关。蓝色是心情，也不一定就是现实的颜色。蓝色的风景、银河、音乐，让歌也成为蓝色。这些有着蓝色质感的歌，这是张学友的《蓝雨》。灰灰的天，红红的街，千千

这是张学友的《蓝雨》。张学友在80年代的经典，这首歌也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同样是他自己演唱。一切都归于平静才能唱出这样的歌。蓝色的张学友，蓝色的黎明。而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Love is Blue。 这些歌都和蓝色有关，也不知道如果歌名和歌词当中失去了蓝色，这些旋律和演唱会不会继续给你蓝色的感觉，或者只是这样的歌名和歌词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还会不会是蓝色的歌。音乐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只有创作之后的给人的好与坏，打动与否，和你聆听者有关。都是蓝色的歌，蓝色魅力，蓝色风暴，蓝色旅人。

0: 这是来自钟立风的蓝色旅人。钟立风的蓝色是文艺的，蓝色它是棉布制的牛仔裤，是丽江和大理，是文艺的咖啡馆和书店。只要有钟立风，就有一点蓝色的音乐文学，它的歌词和意境就是被蓝色晕染。它向往文学和音乐的结合，就像咖啡和书店在一起。这是黎明的蓝色街灯。
1: 谁让寂寞无言飘过，

如追悔，心中也自觉很傻。蓝色街灯徐徐

这是来自黎明的蓝色街灯，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一首歌依然关于蓝色，来自 David Moyo Pretty Blue 下。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啊，那其实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做陈年谷。他因为拒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尽了百姓对于正义的期盼，也让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世人的心中。听国风品古韵，我们下期再会。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在喧嚣的娱乐圈算得上是一个很朴实的人，每次提到这个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张略带沧桑疲惫的面孔，一把孤单的吉他和一个孤独的身影。听他的歌，你不需要刻意去酝酿感情，他的歌会很自然地勾起你对过往的怀念，怀念那些一起走过却又错过的人，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时光。

许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角。最早听到许巍就是刚刚这首《时光》，这首歌选自他的专辑《时光漫步》。那一年呢是2002年，后来我才知道这已经是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了。而那个时候的许巍也已经在音乐圈摸爬滚打了十几年。1984年，16岁的许巍开始练习吉他，接触摇滚乐。23岁，许巍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逐渐成为西安当地最高产的音乐人。1994年10月，26岁的许巍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京。很多音乐圈内人听到许巍的作品，都有一个想法：这个小伙子不简单。而这其中有一首歌吸引了田震的注意，田震特别喜欢。之后呢，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许巍顺利地和红星生产社签约，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音乐道路。而这首让田震惊为天人的歌，就是《执着》。

这是许巍1999年演绎自己创作的《执着》。这首歌曲其实是许巍特别写给自己当时的女朋友，也是后来他的妻子袁峰的，为了感谢他一直在身后默默地支持自己。田震曾经开玩笑地说啊，说当时自己使用了一点小计谋，因为他特别喜欢这首歌，想赶快拿下，刚好许巍当时很想进红星生产社，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签约红星的田震就在其中穿针引线。田震想的是，许巍一旦进了红星，这首歌就是自己的没跑了。果然，最后许巍将这首歌给了田震，而这首歌也成为了当年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作品，几乎拿到了内地所有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那个时候，许巍还是躲在歌曲背后的。1997年的4月，许巍迎来了自己音乐生涯当中值得纪念的一天。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正式发表，专辑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销售量达到了50万张。来听专辑里的这首《我的秋天》。

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我的秋天》。歌里唱到，没有人会留意这个城市的秋天，窗外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歌曲里的许巍是忧伤的、孤独的，也是脆弱的，而现实中的许巍也是孤独的，那种孤独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因此在他的歌里面充斥着茫然、孤独、绝望、忧伤这样的字眼，他的歌整个也带上了一层灰色。而这种孤独也延续到了他2000年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一年》。两张专辑基本奠定了许巍最初的音乐风格，也让乐迷认识了这个内心孤独又有一些敏感细腻的男人。这之后，许巍一直是很多摇滚爱好者推崇的对象。转折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年底，许巍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时光漫步》发行。很多人发现许巍变了，从过去的孤独忧伤过渡到灿烂明亮，很多人觉得有些失望，觉得许巍沦落了，没有了批判，没有了呐喊，没有了锋芒，没有了愤怒，开始变得平庸和妥协。而对于我来说，许巍的变只是音乐风格上的改变，是许巍生命体验的一个自然变化，这和他的自身经历也有关。2002年的许巍刚刚从人生最低谷逐渐走出来，变化的是他的音乐风格，而不变的是许巍对音乐的那份执着。继续来听许巍《礼物》。

这是2002年《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礼物》。2002年的这张专辑毫无疑问是许巍音乐生涯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张专辑，奠定了他在主流市场的地位。更多的普通听众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认识了许巍。据说当年许巍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北京音乐人纷纷进录音棚探班试听，也在圈内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更有人在录音棚内聆听新歌的时候就当场落泪。就像有乐评人所说的，许巍的音乐是声乐和器乐的完美结合。当你听多了那些无病呻吟的情情爱爱之后，许巍的作品在你我的眼中展现的绝对是一番另类又别致的风景。就像雪山之巅悄然绽放的那朵蓝莲花，清澈明净，悠扬旷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许巍。我曾经想过，如果我能见到许巍，会是在哪里？我觉得一定不是在喧闹的演唱会上，也不会是在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场，极有可能是在某个车站穿梭的人群当中，或者是在宁静无人的旷野之中。似乎只有这样，在我心中追求音乐的他才和生活当中是一致的。许巍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人，没有很重的明星味道。娱乐版面上除了他发新专辑，平时你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就像有人说的，你可以喜欢他，但不要去崇拜他。一旦你用狂热的追逐热情去喜欢他的时候，你离他的人，离他的歌也就越来越远了。听了很多许巍的歌，你会发现他的情歌当中没有什么柔情蜜意、卿卿我我，有的是鲜花，是野草，是牵手，是遥远，是在爱和不爱之间的挣扎，是痛快淋漓的发泄。这也是我喜欢许巍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作品真实直接。经典是永远不会褪色的，多少年了，当魔岩三杰、中国校园民谣、西北风兴起的时候，许巍仍旧是那个背着吉他在皇城根下晃晃悠悠的年轻人。多少年后，多少人远去，多少人离开这个舞台，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依然能听到那个久违的声音，就像当初你听到的曾经的他。

许巍曾经的你，曾经的许巍，现在的许巍，在我印象当中永远是个性鲜明的。这么多年了，他始终是守着自己心中对于音乐那种纯粹的真实的追求，也不会太去迎合世俗的潮流。或许在许巍心里，音乐就是音乐，也是最单纯的东西吧。所以他始终执着地按照自己的音乐感悟来创作他的音乐，是唯美的经典也好，是曲调单一的重复也罢，放任世人去评说。而这一切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娱乐圈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正因为如此，许巍和真正的娱乐圈之间好像永远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如果说现在歌坛很多人是为生活而音乐，那么许巍可能就是为了生命或者是为了理想而音乐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曾经的音乐先锋们退出歌坛涉足商业的时候，只有许巍还在北京的偏僻角落当中默默地写着自己的歌。这么多年了，任四季流转，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来听许巍《四季》。

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许巍，华语摇滚音乐界一个固执又很寂寞的男人。许巍似乎变了，这是近些年很多人对他的看法。的确，曾经那个踌躇满志、年少轻狂却又迷茫彷徨的意气少年，如今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尘世飘摇之后的宁静与淡然，是一份心灵彷徨过后甘于平淡的幸福的皈依。这一切的变化都是源自于许巍自己的经历。当年的酒吧歌手许巍曾经为了音乐理想四处漂泊，今天的许巍却可以在每一个安静的午后喝茶写歌，歌曲当然也会恬淡不少。很多歌迷说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个曾经的许巍了，这样的变化也许是他的歌迷内心最为矛盾的，欣慰的是他的生活安定，却又同样怀念当年那个愤怒孤独的少年。毕竟永恒的经典永远需要生活的苦难来磨练。因此有人问，今天的许巍还是不是许巍呢？我觉得许巍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的成长，他变化的是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态度，但始终不变的一点是音乐当中那种永恒的浪子情怀。这种情怀构筑成为许巍音乐的本质，并且注定一生都不可能消解。无论他的思想、他的音乐风格最终走向何方，许巍永远都是许巍。

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此时此刻》。这一个小时时间，我们跟随着许巍呐喊平静，也跟随他一同成长。相信许巍会一直唱下去，我们也会一直听他的歌。最后送上许巍这首《旅行》，结束今天的岁月流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他，他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

走走吧。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确认安全之后再超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为您揭晓。

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2: 之家广受欢迎。
1: 现在每晚

0: 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1: 那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3集。
1: 沈林离家出走后，纳伟和纳卷分头在附近寻找。
2: 哎，我找个人啊，哎。
1: 李小月在家里照看两个孩子。
3: 你以后也要写作业，对不对？是不是呀？哦，哭了哭了，不哭不哭。月月。你继续写着啊，我去给弟弟泡点奶粉。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嗯，走。
1: 趁李小月走开，纳卓月赶紧用平板电脑打电话给沈伟。
4: 喂，
3: 舅舅，是我。
4: 月月啊，
5: 这时候了，别要面子。
6: 不是面子，我想过，我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是带孩子，每天就逛个超市，去小公园，做做美容，没啥地方可去。
5: 不是还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吗？
6: 女的。我联系方式。老家电话我不敢打，要不然我晚上开车去。
5: 不中。
6: 啊，
5: 嫂子要没回娘家，你就回去一趟，事儿不就闹大了吗？你还有那边亲戚联系方式吗？打电话问问。
6: 你还不接，打啥电话？
5: 谁跟你咋说的？
6: 没敢跟他说，我就说事情复杂。
5: 那找吧，啊？
6: 我找着了。
1: 那卓月在家里抱着弟弟，他假装哭得很伤心。李小月给姐弟两人拍了视频。

0: 没事
1: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再不回来，我就跟弟弟离家出走了。
2: 下午，沈磊收到消息后，迅速赶到。
3: 这里了。
2: 家人不停地打来电话，可喝醉的沈林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那位回到家里后，沈磊忍不住开始埋怨：“
4: 你为什么骂我姐啊？”“
5: 我想用钱，然后没解释清楚，俩人就争执起来。”“
6: 不是你那是争嘛？那我姐脾气那么好的人，你要不骂她，能离家出走吗？”“哎，她可是什么？”
2: 一旁的那卷提醒两人：“
6: 你为什么要骂她呢？
5: 你现在跟她喊也没用，得先把人找回来。”
4: 行，我姐最好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这事我跟你没完。
2: 李小月走了过来。
7: 沈磊，要不你问一下你老家那边。
2: 沈磊只好打电话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给母亲。
6: 我们好着呢啊，那我们周末跟你一起视频，好吧？行，那我先挂了啊，拜拜。
2: 接着他又给村里的老同学打了电话。
6: 喂，刚子。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你现在去村口帮我守着一下呗。你要是看到我姐，你就给她先拦下来，别让她回家，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好吧？哎，去。
5: 不是乱七八糟的事儿，是生意上的事儿。然后我也是被别人给坑了，天天就催债，弄得我现在就焦头烂额的。那我昨天晚上就没敢跟你姐说，我不敢说这个事儿，就哎呀，反正所以就这么弄，俩人就呛呛起来了。我的错啊，对不起，姐不错了，对不起啊，我错。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赵鹏举突然变本加厉，在纳伟的小区里拉起了横幅，并在扩音喇叭里大声地喧哗。
5: 纳伟还钱！
6: 这什么情况啊？
5: 这
7: 快，你别，
6: 在家看好孩子，关好门啊！
7: 小心点啊！
8: 701纳伟欠债还钱啊！701纳伟自己开豪车住洋房，欠钱不还，还有天理吗？还有公道？
2: 纳卷和沈磊陪着纳伟来到楼下。
5: 701纳伟，动手了之后，这花十万造成了我这个就一点都没有还的余地。
2: 纳伟一怒之下就要冲上去打人，被沈磊他们极力阻拦。纳卷上前好言相劝：“
8: 还钱！
6: 兄弟，你把这玩意儿关了。
8: 你谁呀？
6: 你关了！我跟你说，我们报警一点好处都没有。”
2: 赵鹏举关掉了大喇叭：“
8: 你谁呀？
6: 我是他弟。
8: 你能替他还钱吗？
6: 是这样，这钱不应该他拿，你明白吗？”
2: 听到这话，纳伟听到这话。

0: 听到这话，几个人拉扯之间，赵鹏举把省磊推倒在地，眼见两人就要扭打起来，那卷赶紧制止。
1: 沈林一觉醒来，收到了转账信息，银行卡里的钱已经被纳伟转走了80万。晚上，李小月买了外卖，她正照顾两个孩子吃着，纳伟他们三人心情低落，无心用餐。
2: 疲惫不堪的娜娟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怎么还没消息啊？也是出什么意外了？到明天早上就24小时了，到时候咱就报警了。
3: 纳伟手机响了，
4: 有消息了？
2: 妈，说什么了？都给我一位置，
4: 我一万。
2: 哎，帮我看看孩子啊，锁门啊。先吃。三人很快根据定位来到沈林所在的宾馆。等会儿，6103是不是？6103。哎，你好，我问一下，6106103怎么走？哎，好，谢谢。
1: 三人一同来到房门外，娜娟和沈磊关照着娜伟。
5: 就别再惹他生气了，壮壮，是养我们。

0: 比敲响了门。沈琳面无表情地打开门，那位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
1: 是不是要和我爸离婚？
2: 瞎想什么呢？
1: 哎，你不懂啊！我爸这次惹这么大一个祸，我妈肯定要跟他离婚。
2: 月月，你爸已经去找你妈道歉了。而且大人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的，只要你认认真真道歉，都会有机会被原谅。
1: 反正他们俩要是离婚，我肯定得跟着妈妈。
0: 宾馆房门外，那娟给沈磊递来一瓶水。
3: 喝一口。嗯，谢了。没动静了。我哥吧，不应该，确实不应该。那什么事儿都能商量嘛，那他要早说这事儿，就不能闹这么大。
4: 这一下子没了80万，那真是伤筋动骨了。我姐还没工作。
0: 那位十分内疚的向沈琳坦白。
3: 我想跟你说，但是我特别害怕，我不敢说。我主要这次惹的事儿大了，然后他们今天就找到家里去了，到楼底下在那喊。我就想，就不能让他一家人在那个小区里丢人现眼，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丢人现眼，这就钱就给他们了。主持人，我对不起啊，真对不起。我特别恨自己，真的我。
0: 当晚，沈琳跟着那伟回到家里，他哄完子轩回到客厅里，
2: 睡着了。
0: 面对家里的兄弟姐妹，沈琳有些汗颜。
2: 哎，我们家这点事儿给大家折腾都够呛了，你没怎么好好吃东西。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
5: 别
3: 嫂子，我们先回去，你们赶紧休息吧。行，我明天还得忙呢，那我今天不留你们，改天吧。啊，
0: 沈琳拉住沈磊，
1: 走了啊。好
2: 嘞。
5: 怎么了姐？
2: 之前答应你的那个墓地的钱。
6: 姐，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家现在这情况肯定也着急用钱，我想想别的办法。放心吧，我肯定能有办法啊。
2: 对不住，我都答应你了。
6: 你干嘛呀？说这话干嘛呀？
2: 主要是你回去好好跟美兰解释一下，别让她有什么误会。
6: 我知道。嗯，你跟姐夫有什么话，你们也好好说啊。我先走了。嗯，
5: 拜拜。
2: 路上慢点啊。
5: 嗯。
0: 众人离开后，那卓越乖巧地抱住了母亲。
1: 妈妈不生气了，今天我可乖了，今天我可乖了，今天我可乖了，今天我可乖了，今天我可乖了，今天我可乖了，今天我可乖了，今天我可乖了，今天我可乖了， 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了，你娘我可乖
7: 了。嗯，你就是很乖很乖，妈妈最乖的女儿，是不是？
1: 妈妈，你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
7: 小大人，好的，妈妈以后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3: 那爸爸以后也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乱骂人了。
1: 大人吵架受苦的可是我们小孩子，你们吵架的时候要考虑过我和弟弟的感受。
7: 对不起啊。
1: 同意吧？
7: 同意。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敢说敢演敢表达。听见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
1: 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4集。

0: 回去的路上，李小回去的路上，李小
1: 你哥这一家子人真是不错，真不错。
2: 嗯，这一家人就是在内讧，早说清楚不好吗？整的这
1: 哥全盘否定了。
2: 我不是马后炮，我哥这人死要面子，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都是消耗品，买个代步的就得了。那这回好在是把工作保住了，保不住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气？
1: 那照你这么说，没钱还不能生孩子了？
2: 啊？我
1: 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
2: 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了？养一个孩子的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负责任吗？
1: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富翁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你累不累？
2: 行，不说他们啊，你饿不？咱吃点宵夜去。
1: 我回家。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2: 这就是回家呀。
3: 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有人撞车了，
2: 别整啊！
0: 纳维洗漱完毕，走进卧室。
4: 早上你多睡一会儿啊，我去买早点。你吃什么？卤肉包子行，好不好？
5: 不行。然后一家四口吃喝拉撒，然后水电煤气物业费，你的工作应酬，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预留费用，最低要10000，所以每个月是31000左右。我本来想看看怎么能够开源节流，这些哪个能节流？其实之前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就不是太够了，已经用家里存款在补贴了，但是现在存款少了这么多，贴不了几年了。
4: 我还好，咱们还有齐全的在手里。
5: 看得见摸得着的钱都出了问题，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呢？我必须得出去工作了，而且没有什么可挑三拣四的。

0: 那卷带着李小月来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的李小月来到自己心。
1: 啥意思啊？这
2: 进屋。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啊。160平，我买的。
1: 你中彩票了？
2: 什么中彩票啊？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带了点买了这个。
1: 不是你那
2: 浩宇星辰的
1: 谁？
2: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浩宇，那星辰，你老挖呀？
1: 谁要给你生娃？
0: 两人开心的笑了。
1: 你刚不还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哎呀，
2: 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1: 这倒是句实话。
2: 嗯，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小屋。
0: 李小月起身环视四周。
2: 别着凉了。怎么样？
0: 第二天上班，江山在电梯口遇到神清气爽的那伟。
3: 哥，
4: 哎，早。哎，今天这个状态看着不错，
3: 是吧？
2: 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解决了，真的
4: 花钱呗。那你们家沈林能饶得了你？
3: 哎，他嘟嘟囔囔的，那毕竟财政大权在谁手里，心里没点数。
4: 有病的，昨天一天没来，怕是把家里的键盘都归碎了吧？
3: 我还觉得你说的对，80万就80万呗，消灾。两年这钱就挣出来了，
5: 一拉保，你们每个部门必须放一个，
6: 对，必须
5: 好。嗯，
3: 小月去领一下立法保。
5: 左边，我觉得左边还是有点高，再往下一节。
6: 对对对，再放下一点点。
5: 好，好，好，好，好，好，非常好。
0: 随后，秦玲玲召集大家开会。
7: 我宣布，人力部副总秦峰，身为集团总经理，即刻生效。

0: 借口说是拜访客户，借口说是拜访客户，借口说是拜访客户啊，谈合作，下午4点就走了，回头呢让部门头签一个外出单就糊弄过去了，这于摸得很爽吗？良心不会痛吗？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每天上班是很累的，坐办公室你们怎么累了？你们去公司的啊？ 生产线、仓储还有物流部门，你们去看一看，没日没夜的连轴干有多少？不比你们累吗？不要笑，说的就是你们的问题。公司啊，不是养老窝，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跟林总呢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点改革，要实施一些新的规章制度啊，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呢。
1: 要带好头，给员工呢起到表率作用。我们要重拾创业初心，整肃公司的不良风气，砥砺前行的。沈林在电脑上看着自己投递的简历，全都石沉大海。他只好再次联系胡海丽。
2: 海丽，忙吗？
3: 在上班呢，怎么了，林姐？中午有空吗？吃个便饭，叙叙旧。
2: 胡海丽主动打来电话。
3: 哎，喂，海丽。啊。哎呀，太好了。
4: 来得及，来得及，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哎，对对对，好。中午，江山和纳维一起吃饭。开会的时候，秦峰说那话听见了吗？那是人话吗？真把咱们当要饭的了？是，咱们是打工的，可没咱们这些打工的那公司早完了。
5: 人在屋檐下，你忍忍吧。
4: 我就是看见怂人，我搂不住火。要不是看老王的面子，我早掀桌子了。真以为离了这座庙，我还没地烧香了。
6: 我来两个凉的菜，我来一个肥肠拌面，你知道吗？
4: 我就还来那个油泼刀去。
6: 凉水一会儿算了。
4: 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配合他演一演。他在三把火，别说了咱们啊，咱们是跟老王一起打拼上来的，是元老，是核心。他前夫算干妈弟呀，不就仗着秦玲玲是他妹妹吗？全公司谁不知道，业务方面他狗屁都不懂。 就这昨天还找我聊呢，说我OKR不合格啊！我就不信这孙子知道什么叫
6: OKR。跟我了解是这一说，OKR，OKR，他是有什么OKR。是吧？那他就是心理战术，想吓唬吓唬你。就是吓唬吓唬。还真能把老人开了，开了人公司别干了。你先，
4: 你的小子。
6: 你现在没事儿，毕竟这个销售部是核心竞争力量，不能把你怎么样。
4: 是不是啊？
2: 很快，秦峰的办公室门牌更换成了总经理办公室。他得意洋洋地走了进去。沈林和胡海丽在一家餐厅里见面了。
7: 再加点粥吧，他们家粥特别好喝。
8: 还有，还有姐。
2: 啊。
8: 哎呀，
2: 海丽，反正特别谢谢你啊！中午这个时间这么紧张，你还出来跟我吃这顿饭。
7: 林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你要是还需要人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简历投出去一大堆，人家一看到我这个年纪，根本就没有人搭理我。但之前，你这边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面试。我想了想，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以前认识，你多少呢，还是知道我还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但别人吧，都不愿意给我这个。

0: 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让我证明一下，我还可以。说实话，可能我看起来过得还不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很慌。一个呢，是因为时间久了待在家里。 你老觉得家里人可能都有点觉得你是个闲人。再一个呢，我两个孩子越长越大，开销真的也是越来越大。只靠我老公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而且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很认真的对待的。
1: 胡海丽表情严肃起来。姐，我没给你交个底儿。嗯，其实上次你来面试的那个职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嗯，
0: 对，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招到人了。胡海丽突然又笑了。但是我刚刚把他给辞了。
2: 是吗？我刚把那小孩给辞了，现在的小孩呢眼高手低，天天在背后抱怨，嫌我们公司小，未来没什么发展，还说要去学什么培训班啊，要当带货主播。哎，我真服了，你是没见过那小孩啊，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还想当带货主播，他以为那货那么好带呀，现在网上都把这些小孩教坏了，就觉得人人都应该年薪百万，那钱哪那么好赚呢？ 其实这个岗位呢，我们招了挺多人了，但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干长的，所以我一直都想招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公司小，下周就来入职，行吗？
1: 沈凌顿时感激涕零。行，谢谢，谢谢阿海。
2: 我刚才逗你，你别生气啊。但是不会给你添麻烦吧？就是万一老板觉得……当然不会啦，我给人力自己招人，他还能管得着我？我现在还挺厉害的。<笑>
1: 哎呦，那我大概试用期是多久啊？
2: 一个月。一个月就可以？我要是能说得算，我现在就跟你转正。不过也没关系，其实这个岗位上我们招了好多人。 来来回回的呢，跟走马灯似的，老板也烦了，所以我跟他说，他一定能同意，信我。<笑>谢谢你啊，海丽。
1: 哎呀，你客气什么呀，姐？你不嫌我们公司少就行。
2: 哎呦，你说的，我哪有那个资格呀？你快尝尝这粥，真的好喝。
1: 我是不是有点坏呀？你跟以前一样，<笑>你也没什么变化。嗯，
2: 好喝吧？
1: 嗯。
2: 离工作这么近，我还第一次来呢。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14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明。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

0: 展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坐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洁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背不期而遇。洞背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六到八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
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贝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贝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得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

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他越发坚定，也让他和缓。他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他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二十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尽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七八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三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三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史，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言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书之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拖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
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得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八九块一条的活锦鱼。买来的刮铃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倍，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

0: 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十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九步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生气，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被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他真实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

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住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之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东北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琪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进击潮席卷。2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分摊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2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1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2个月后从6楼搬到8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1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2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谁家院内薄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先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如期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这个桥段的第一部分，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第二部分。
13: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刚不说了吗？就来一段。这个一人说简单啊，也没有什么道具来说呢，有一把扇子，有一块木头，有一块手绢，如此而已。手绢呢，当书也行，打开这书擦汗，节目里的人擦汗也行啊，布料拿这当也行。这个扇子呢更简单了啊，比划一下啊，啊，刀啊，枪啊，写字的笔呀， 啊痒挠 啊都用得上，很简单。 那么说没有这几样东西呢，一样照说不误啊，带着嘴就算是齐了。这块小木头最值钱了，为什么？你别看它就是一块木头，据说在过去普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说了，不能，我们旁边家具厂有的是这玩意儿，您说那是下脚料，我们这是有名有号。皇上过去有一块叫龙胆，娘娘那块叫凤霞，文官的那块呢叫金。

0: 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教书的先生戒尺，
1: 尊贵无比，穷衰。为什么叫穷衰呢？
0: 嗨，
1: 一人很穷苦，没有办法，也没有别的能耐，全凭着一张嘴混吃喝，家里多少人都靠你自己，没辙了，拿着东西出去说书啊，说个相声挣饭吃，所以叫穷衰。书接上文，咱们讲到一位大英雄胡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黄河渡口险些吃了馄饨，被人救了，混江龙李俊，水路上的英雄好汉，把他救下来了。一说这个事儿，说现如今您干嘛去？宋江说我没地儿去，我这不充军发配吗？李俊说您那别去，不如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啊，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家里还有亲眷，又何况两位借差，他二人脱不了干系，我跟你们走了，这哥俩怎么办呢？张衡说这好办呢，这哥俩一个混，哥俩心说水路上看来离不开主食啊，咕噔就跪下了，三爷救命。宋江说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呀，把这哥俩搀起来，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如果说真拿我宋江当哥们的话，别拦着，当哥们的话别拦着，赐配九江，赐配九江，我愿意做我的犯人，青山不倒落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李俊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信，让宋三爷带在身上，凭此信这一路之上，只要是水路的英雄好汉，无人敢动您一根汗毛。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派船一直把他送走，到哪儿啊？送到九江府。九江府的知府叫蔡德章，在家行酒，人称叫蔡九，他父亲就是蔡京，当朝的太师，咱们讲了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啊，这是蔡京的九儿子。家大人不叫事儿，在九江不叫事儿，在九江做一任知府。宋三爷来到这儿可没吃亏，有朋友，一位就是朋友，一位就是黑旋风李逵，一位是神行太保戴宗。黑旋风手使两把大斧啊，了不得，据说人家那斧子跟半拉，人很孝顺，但是呢有些个浑，可是呢本性非常的善良。神行太九江知府跟前是个大红人，为什么说他神行人，为什么说他神行太保呢？就这个人呢轻功盖世，跑得也快，小刘翔戴宗，啊，当初神行太保，据说呀，这个日走一千，夜走800。

啊，快，这个东号汽油啊，蹭蹭的。有这两位朋友在这儿，照看着宋三爷根本就没吃亏。虽然说是刺配到这儿，而并不是来了就关在监狱里边，不是啊。注册标明之后，闲着没事了，在牢营房里边还帮着抄抄写写，闲着了出去转一圈，遛个弯，茶馆酒肆是自由自在，没人拦着，没人管着。这一天，宋三爷没事干，又打牢营房出来，赶奔哪儿呢？九江这儿啊，风景是非常的好，有一个酒楼叫浔阳楼，来到这儿了啊，要了点酒，要了点菜。外边是阴雨蒙蒙，酒肉愁肠，愁更愁啊，多喝点，心里边别扭，眼前的事都想起来了啊，自己这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叫什么闷呢？有亲难顾，哎，心里很感慨。一楼很感慨，一楼喝完了酒，伙计问他，爷，您二楼看一看吗？啊，我瞧瞧吧。晃里晃当上了二楼，二楼不卖饭啊，这二楼啊非常的幽静，推开窗子站在这儿，能往外看一看九江的风景，而且这墙上很多的字画，嗯，不管谁来到这儿了，吃饱了没事了，拿起来刷刷点点，愿意写就写，而且掌柜的不拦着，您愿意写，这儿有笔啊，这儿有墨，写什么都有啊。这儿一瞧，这儿写着了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不是郭德纲，我没去过那儿，嗯，写什么都有。宋三爷一瞧，我也写吧，趁酒兴拿起笔来刷刷点点，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写上了叹号，嗯，刷刷点点，这儿一写，写了几句话，把自己心里的怨气全写胡乐了，没往心里去，他可就走了啊。尤其最后两句话其实挺犯歹的，为什么呢？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其实你得志你能得到哪儿去，是不是啊？借这茬啊，把心里的别扭说出来，写完走了。他刚走，来了一个人，按说也是普通吃饭的，但是这个人就是宋三爷的冤家对头。这冤家对头，这人姓黄，叫黄文炳，长得比猴都寒碜，倒抹眉，三角眼，蒜头的鼻子，蛤蟆嘴往下耷拉着，一嘴的碎芝麻粒牙，脸上有点浅白麻子，穿着打扮呢像是一个文生模样，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虽说外边下着雨，但是湿衣不乱步。什么叫湿衣不乱步啊？这个念书人呢出来讲究一步三摇，哎，这拿着扇子啊，下小雨还不着急啊，还这样啊，这样走，下大雨了没事儿，下大雨了没事儿了吧，下大了谁也受不了。黄文炳谁呢？他是蔡谁呢？他是蔡京的学生，跟九算是师兄弟，赋闲在家，这是一个正式的小人啊，正式的小人啊，坏，嘴他们也不让摆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在家，没准主意的三句话，没准主意的三句话，没准主意的三句话，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就这么一个高人啊。他是浔阳楼的常客，总上这吃饭来，可是没有一次给钱的。掌柜的不敢把他怎么着，这是知府的新师兄弟，破财免灾吧。今天来了也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二楼之上我好好瞧一瞧吧。瞧来瞧去，就瞧见宋三爷写的这几句话了。黄文炳乐了，哈哈哈哈，这几句话对我来说用处太大，家发财之发财，告诉伙计，这几句话告诉。

0: 伙计。这几句话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人就得刷一回浆，那人就得刷一回浆啊，要不然就没法弄，那都写没有这么大的劲儿。哎，三五天刷一回，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边有反诗，如你们是通敌奏反啊，吓唬人家伙计啊，吓唬人家伙计跟掌柜的，打这儿出来吩咐顺教赶奔九江。蔡九说：“师兄你怎么来了？”哎呀，兄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有要事禀报，是方才我在浔阳楼上看见反诗了，写的是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蔡九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啊？”那他仗着他父亲的身份做了官，实际上没有什么文采，这什么意思呢？哎呀，黄文斌给他讲，三说五说，哦，我还是要赶紧出飞迁火票，把这个人拿火票，把这个人拿到公堂，三推六问，一定能问出个端倪，好吧？这儿赶紧派人下去找谁写的，九江没多大呀。一问就问出来了，哦，知道了，牢城营里边有一个刺配九江的宋江宋公明，他写的，来吧，逮他吧，谁去啊？得戴宗去。哎呀，戴月心说，三哥三哥，这可真是没事干了啊！你跑那儿提什么反诗啊？你跟这儿救活一年两年，想一办法把你送回家也就齐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那怎么办呢？吩咐快状造三班衙役，你们稍等片刻，自己带着亲近之人赶奔牢营房。三爷跟屋正睡觉呢，今儿喝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大爷您别客气了，您刚才干嘛去了？我刚才，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别，您好好想想，您刚才干嘛去了？我上厕所了。没问那个，上厕所之前呢，哦，我出去了一趟。您去哪儿了？浔阳楼。哎，戴宗啊，拍了下巴掌，那就没错了，就是你，我的三哥呀！你好不该浔阳楼前去饮酒。不是，我这喝酒怎么了？喝酒没事，你提的什么反诗啊？哎呀，我不记得了，你记得什么呀？现如今呢，知府大人传下了飞迁火票，让我来逮你来。少时公堂之上，这皮肉之苦，谁能替得了呢？三爷坐在这儿，冷汗全出来了。嗨，想起来了，我那几句话呀，是一时心中不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知府说说，我以后改了，不是那个事儿啊。这怎么一趟？哎呀，不过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哦，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您呐，不如就装疯。怎么还得装疯？对，你装疯上得堂去，我再给你添几句。我这一说，这人是个疯子，大老爷就把你轰下去了。好，好，好，那我就准备一下。对，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你去吧，你去吧。戴宗走了，宋江坐在屋里琢磨，我没疯过呀啊！赶紧出来了，跟前这几个哥们混的都不错，来来来来来，这个我现在要装疯，你们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装疯？几位都没听明白，三爷什么事儿？不是。我惹了点祸，大老爷找我，我要一装疯呢，不就没事了吗？哦，那好吧，来吧，哥几个一块动手，把三爷这衣服一打开了，头发顺下来，又有人出去锅底啊抹两把黑胭脂，咵脸上一抹，黑不隆咚，说这像了吗？还差，说这像了吗？还差，不要紧的，这里边有一明白人，三爷，我可装过疯，我是装过疯。我是这方面的行家。哎呀，这样哈，您这个屋啊还得再弄一下，弄得都乱了，把床得周了，柜子得退躺去，另外您这屋里边得退躺去，另外您这屋里边才好呢，他一脏了就像真的了。不是，我去完厕所了，我们厕所了，我们哥几来啊啊。
1: 七八个褪裤子跟这屋里边，连拉带跟这屋里边，连拉带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给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你们都疯了是怎么着？这都给您预备的，
0: 那给我预备齁脏的，没办法啊，这是装疯啊。有人过来一推三爷，咕隆一下躺地下，要了亲命了，我先洗洗，别洗，就要这个。
1: 干部等着，有这么现在说钟点二十来分钟，大门一，
2: 大我子手
1: 有，
2: 大我子手
1: 有，
2: 来跟我进去，抓这宋江去。
1: 这个红口这几位一听，三爷来了，开始，
3: 哎好，
1: 我
3: 开始，
1: 哎好，
2: 我宋江疯了，
1: 哎这不像。哪能疯像您这喊哦哦，
2: 我宋江
1: 喊哦哦，
2: 我宋江疯了。
1: 好，
2: 再大点声，我宋江疯。
1: 这嗓门真高，戴这嗓门真高。戴宗往里边走，挑大拇哥，
0: 好，
1: 好，
0: 来啊，哪屋？来啊，哪屋？那屋，去进去，把宋江给我带出来。
1: 哼，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说太臭了，这屋里头，哎，太臭了，估计这
2: 疯了就算了吧，咱们走吧。疯了就算了吧，咱们走吧。
1: 哼，又回去了，
2: 哼，
1: 又回去了。啊，面见九江之父，
2: 疯子，
1: 哦，是疯子，
2: 哦，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
1: 九江之父特别好说话，他没脑子。
0: 哦，那拉倒了，你去吧，去吧。
1: 回到后堂，黄文炳还等着呢。抓来了吗？
2: 疯子，
1: 您怎么看出来的疯子？是听他说话，是看眼神？
2: 我没有，我听逮他的人说的。
0: 那哪成去
2: 啊？其中必然有诈，无论如何您得见他一面。
0: 哦，那就再逮一回吧，再逮一回吧。
1: 赶紧出飞天火票，让戴宗怎么着也得把人逮来。戴宗一瞧啊，还唬不过去了，来吧，二死回来。一进门一瞧，宋三爷洗着干干净净，换身新衣裳出来了啊！哎，兄弟，
0: 反还这不行，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
1: 一瞧屋里都收拾干，都擦完地了啊！
0: 哪这么快？你不走了吗？不行，还得来一回。
1: 宋三爷出来，哥几个，这屋拉来，快点！啊！几位说三爷，这没有啊，你这老这玩意儿，刚才这都老这玩意儿，刚才这都。都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啊！
2: 你也得啊，
1: 得像给三爷把衣服又撕了，头发打开了。有人上厕所弄一桶来，啪泼了三爷身上，这行吗？这个
0: 戴宗说：“那就先这样吧。”
1: 后来了一帮人，马肩后来了一帮人，马肩头拢二背，来住了宋三爷。三爷心说：“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像啊！
2: 啊，我疯了！”虎连踢带打。
1: 戴宗心说：“这可要亲命了
2: 啊！”
1: 三爷，三爷。
2: 文风就挺好啊，
1: 武风不适合您。嗯，哦，那行那行，咱走咱走咱走。一行人就打这儿出来，赶奔九江府。
0: 帮点升堂，快状造衙役，排班肃立。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啊，带宋江。”
1: 有打底，有人压着宋三爷，脚不沾地，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儿往这一撒手。戴宗在后边拿脚一踹，这磕膝盖后边这腕，烫滚着。这其实是给宋江啊来这么一暗号，就怕他下意识的呀让人瞧出来。为什么呢？他跟衙门口上班年头太多，这一上堂往这一跪，参见大老爷，全完。
0: 跪跪跪！
1: 九江知府站起来，菜酒最爱干净，一天洗六回。这一瞧怎么搭上一屎人来呀？
0: 戴宗，这怎么是个使人呢？
1: 启禀大人啊，谦虚使人进步啊。
0: 胡说八道这是啊！
2: 你抬起头来，
1: 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往起一拉，宋三爷一抬头啊，九江府看了看啊，脸上也挺脏，身上也挺破。啊，头发也是乱的，一提鼻子，这身上还挺冲。
0: 看来这是一个真疯子啊！得了，送回去吧，擦地，快点，
1: 我实在受不了了。话音刚落，屏风后面过来一个小书童，给九江知府递了一杯茶。 九江府打开这碗盖一瞧，里面有一纸条，黄文炳写的：宋江眼神灵活，其中必大行，亮而不招。
0: 这个黄文炳太聪明了，他这顶六个蔡知府了，他这顶六个蔡知府的
1: 屏风后边拿眼一打，定一下，黄文炳心说：眼为心中之苗，我眼为心中之苗，打。
0: 为什么呢？你在重刑的时候你可就顾不过来了。
1: 九江府一听，这对啊，这个好，来给我重，这个好，来给我重。说一声重打四十，两旁边衙役全过来了啊，
0: 拿着毛竹大板奔着三爷。刚要打，戴宗使眼色。为什么呢？戴宗是这儿的，不听他的。一瞧，哦，不听他的。一瞧，哦，戴的也摇头了，知道这里有事儿，估计这人啊花了钱了，咱们轻着点吧，谁也别使劲啊。板子起来往身上落的时候，猛地往起带，那个竹板下来，俩竹板还是拍在一块，听着声音啪啪啪，把三爷身上这点屎全撩起来了。蔡德章都急了，好好打，老爷我要吐，是吧？哎哎，宋三爷滴，宋三爷滴。
1: 蔡九儿心说：“这看来是没事儿了。”蔡九儿心说：“这看来是没事儿了，这是啊，
0: 不要紧的。
1: 那看来是真疯，他不懂得疼。”
0: 话音刚落，后边小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一瞧里边又一小写的什么呢？说三班衙役必定受贿，衙役必定受贿，就是刚才打是假的。他屏风后边瞧出来了，这几个人脸上是变颜变色，是假的。九江知府心里挺生气，这不像话呀、啊！我的衙役难道说不听我的吗？站起身来，难道说这么重的，难道说这么重的刑罚下去，他一声不吭吗？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得知道疼，给我打！老爷一急了，大伙没办法了，这回再打要了亲命了，啪啪啪，连着四板下去，宋三爷实在坚持不住了，会打的呀，头一打的呀，头一板下去啊，从第三下打当中，前两下把肉跟血挤出去，第三下准见血。四十碗打完，这人都烂了。
1: 好、啊，
0: 宋三爷都昏过去了，哈哈！九江府乐了，来呀，凉水泼行。有人端着凉水，哗泼完之后，这堂上这脏啊！再瞧宋三爷迷迷糊糊，哎呀，偷杀我也！蔡德章乐了，假的，来呀，给我定肘收监。
1: 怎么呢？你能喊出来了？
0: 你喊的不是疯子啊，看来呀这是真的。派人呢把宋江带下去，退堂到后边跟黄文炳商量这个事儿，说现如今呢你说对了，这个人呢看来是装疯。他为什么装疯呢？黄文炳说那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反叛，你不用再问了，再问也没用，你就说他是要谋朝篡位。赶紧啊，派人进东京汴梁城给老爷子送一封加急的密函，问一问这学还是地解进京。这个事儿办好了，老的人，我的师哥，您呐就等着升官吧。
1: 啊，这挺好。哎呀，师哥，这挺好。哎呀，师哥，这多谢你。
0: 不要紧的啊，如果说我要是加官进禄，也一定会有你的一碗香汤喝。得了，我先谢谢您吧。这儿赶紧就写啊，给他父亲蔡京写，我逮着一个大反叛。啊，他大反叛啊，他确实是个大反叛。他还在浔阳楼写反诗，他写了好些个字啊，他要造反，你看怎么办吧。啊，这文才差点啊，写完了弄好了，谁去呢？打发戴宗，他跑得快呀、啊。
1: 拿着信下来，戴宗这心如刀绞一般，你是哪儿的事儿？宋三爷来在九江投靠我来了，可没想到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是怎么交代？由打九江出来，戴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别去东京了，我奔梁山吧，我给他们哥几个送个信儿，看看有没有办法前来搭乌书。咱们说了，戴宗的脚程最快，由打这儿出来，骑着摩托车走了啊。 来在了梁山。呀，梁山众家哥弟一听怎么着，说戴宗来了，准知道有事儿，赶紧接。接进来之后没等客气，再瞧戴宗这汗都下来了。几位大哥，现如今出了一件塌天的事情，宋三爷有了危险了，大伙儿想想办法吧。啊，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回事？把事儿的经过一说。现如今我奉命前往东京汴梁去给蔡京，我去送一封加急的密函。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哥几个想主意吧。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吴用跟朝天王对了个眼色。吴军师乐了，哈哈哈哈，戴贤弟一路辛苦啊，现在您说这封加急的公函在何处，现在此处。一伸手打后边把包袱解开了，里边有一个正夹着锁，锁上贴着封条，就在这里头了。我能瞧里头了，我能瞧着，这可玩笑不得呀，它关系到我戴某人身家性命。到了东京汴梁啊，到了东京汴梁啊，封皮动过，锁开过，我这脑袋就完了。不要紧，如完了不要紧，如果说到了那儿蔡京瞧不出来有人没事了，那当然是没事了。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白日属白胜，来，白贤弟，来，白贤弟，来，白贤弟，干嘛？哪个呀？这个，把盒递过去了啊，托在手里，是这锁吗？摘下来了。戴宗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一回那个。”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必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必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 大伙都着急呀。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回书一到宋三哥，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旭声音客栈，收获广旭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送水工，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那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3: 赵大叔，
2: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报完幕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3: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2: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3: 改行了？
2: 嗯。
3: 送水啊？
2: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3: 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2: 范围呢？
3: 哎，范围多高啊？
2: 1.6、1.7米吧。
3: 那到底是1.6还是1.7米？
2: 到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1.7米，1.6米。
3: 好啊，你忽悠吧你。
2: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4: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儿子，我
2: 呀，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出来。
4: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啊，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2: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4: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2: 帮啥忙？说吧。
4: 给我儿子装会爹。
2: 给你儿子装爹？
4: 就是给我装老伴。
2: 啥意思？
4: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服
2: 脱了，
4: 衣服脱了，不是，把那衣服脱了。
2: 你干啥玩？我可是正经人呐。
4: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2: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
4: 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2: 你儿子咋的了？
4: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2: 研究爹的？
4: 不是，
2: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4: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2: 怎么回事啊？
4: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收，哎，收，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2: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4: 是，
2: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4: 对，
2: 你想拿我屁股？
4: 是，
2: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4: 哎呀，太谢谢了！哎，
2: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4: 哎呀呀，谢谢！
2: 啊，
4: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2: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4: 哎，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2: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啊？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
4: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这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2: 不是我自己
4: 过啥夜呀？你说
2: 不是我自己有。
4: 呀，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2: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4: 哎，别躺着呀！
2: 不躺我干啥呀？
4: 不用不用你急的。
2: 不躺我干啥呀？
4: 不用不用你急的。就这么地。
5: 妈，开门呐！
4: 哎，儿子，你儿子，你儿子，儿子，你瘦了
5: 是吗？
4: 太黑了，
5: 晒的。我爸呢？
4: 在屋呢。
5: 是吗？哪儿呢？
4: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2: 爹、啊，
4: 晚了。
2: 啊，
4: 晚了。
2: 我是你爹。
5: 哎，
2: 不是，我是你爹。没见过面儿，没见过面儿。
5: 哎呦，
4: 你看
5: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 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4: 啊，儿子，你读直升，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2: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4: 哎，兜子拿着。
6: 挺好的哈。
4: 瘦了。
6: 头都白了。
4: 瘦了。
6: 头都白了。
4: 儿子。
2: 哎。
4: 给我你。哎、
5: 放地下。放您坐。放地下。放您坐。哎，坐。坐。
6: 妈。妈。
2: 哎呀，微信这样一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6: 哎，爸，爸，
4: 来得及你吗？
6: 你这是您那么忙吗，爸？
4: 你这
6: 是您那么忙吗，爸？
4: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6: 对，我爸是工程师。
4: 对，
2: 我送水的。
4: 工程师，水利。
2: 啊，这
4: 工程师。水利
2: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6: 是吗？
2: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4: 儿子、啊、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啊、先给你灌一桶水、啊、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6: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2: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个不是吃饭没？
4: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一下。哎，对，哎，这边这边。哎、
6: 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4: 那行啊，我去
6: 啊。爸，您坐。
2: 快回来。
6: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2: 零下好几度呢。
6: 我爸幽默。
2: 你出口多少年了？
6: 出国六年啊。
2: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6: 没有，研究木乃伊。
2: 啊，研究姨呢？
6: 不是姨，是古诗。
2: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6: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2: 哦，古人的尸体。
6: 对，叫木乃伊。
2: 那得叫姨奶。
4: 唠你姨
6: 是吗？
4: 他妈，你炖着鱼。
6: 哎，
2: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4: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6: 哎，这个木姨奶啊，
5: 不是，
6: 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2: 啊，什么叫赝品？
6: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2: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6: 对，
2: 我赶紧送水去吧。
6: 爸，
4: 爸，你老忙啥呀？
6: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啊、好不好？
5: 我先拿酒啊。
4: 喝点酒，
2: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儿吗？
4: 你别往上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2: 说点别的行吗？
6: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来，
2: 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嘎巴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
4: 来，喝酒，
6: 喝酒，爸，喝酒，
4: 来，
6: 喝酒啊，爸。
4: 哎，喝酒。
6: 哎，别，爸，我。
4: 你还粥了？
6: 我爸粥了，
4: 你能干吗？
6: 我干了，我陪我爸。
4: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6: 我没量。
4: 再来。
6: 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啊。爸呀、啊。
4: 哎呀，慢点喝呀、啊、来。
6: 那我还干。
4: 哎呀，又干了。哎呀，又干了。
6: 哎呀，我爸海量。
4: 少来吧。
6: 哎呀。
4: 你看。你爸喝酒快。
6: 哎呀，
4: 慢点喝嘛、啊！
6: 有道上吗？有道上。
4: 慢点。
6: 爸，爸，别着急啊，爸。爸，您得让我说话，爸。爸，千言万语， 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5: 不是，不是，不是，
6: 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
5: 不是，
6: 这怎么说呀？
2: 都在酒里吧，你
6: 个。就。
5: 哎呀，
2: 再
5: 来。
2: 哎，
5: 哎呀，
2: 再来。
5: 哎呀，我爸。
2: 哎呀，我得送口。
6: 爸，不要紧，爸，你。
2: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6: 爸，
4: 是不是喝多了？
6: 这是洋酒
4: 啊
6: 啊！
2: 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
6: 啊！
2: 我也是有身份人
6: 啊，
2: 我也是有身份人
6: 啊！
2: 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
6: 啊、
2: 我就喝这种酒，
6: 啊、
2: 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他问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
4: 你爸。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2: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
6: 嗯，
2: 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6: 不是，人头马没面。
2: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6: 爸太幽默了。
2: 我说老弟，
5: 爸，
2: 今天咱俩尽兴。
6: 尽兴。
2: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6: 大哥，
2: 啊、不是。
4: 哎呀。
6: 爸，
2: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6: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4: 你可以走了。
2: 啊、不是，
4: 走
2: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
4: 走？
2: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6: 帽子摘了，戴这个。
4: 哎、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2: 妈，我爸
4: 你留着他。
2: 我妈高兴。
6: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西部牛仔
2: 不对，
6: 西部牛仔
2: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6: 有，
4: 您先别给他，
2: 我在电视，
6: 爸高兴，我爸，
2: 外国人，
6: 爸高兴，我爸，
2: 外国人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6: 爸。多大脚？
2: 你多大鞋吧？
6: 我41的。
2: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6: 穿。
4: 他穿不了。
6: 穿。
2: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6: 好。
4: 你看那脚后跟还得在外边逗露着，你不行了。
2: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6: 哎，太好。哎，
2: 这回咋样？
6: 挺好。
2: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6: 有，我这皮夹子在哪儿呢？

0: 孩子。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1: 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一回到那家里边，有人沏热茶。
2: 儿子，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3: 妈。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不能给你，拿了这
2: 你拉倒啊！
0: 大哥，
2: 大哥，
0: 大哥，
2: 给你整了，我
0: 大哥，大哥，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
3: 能拿？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福嘛。
0: 这是给您的，大叔。
3: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4: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送水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期待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声音乐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之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4: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记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3: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5: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3: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6: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off to a plane。
3: Kehlani featuring Usher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文明，实现梦
1: 华有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浓厚氛围，我听 APP 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是鲤鱼跃龙门之时，天雷击去了鱼尾，鱼乃化身成龙。到了唐代，这个词引申为世子科举高中或官吏升迁。在大唐中期，鬼才诗人李贺凭借一首《雁门太守行》得到了吏部侍郎韩愈的赏识，一时间才名远播。后来韩愈极力推荐他参加科举考试。公元810年冬天，李贺参加了河南府试，并一举通过。就在他满怀期待地奔赴长安，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作为这次考试的热门人选，李贺被人举报，理由是不孝。举报者称，李贺的父亲名叫李进素，如果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就触犯了父亲的名讳，因为进士的进和李进素的进读音相同，这在当时是不能参加考试的。这个理由简直是荒谬至极，韩愈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为李贺辩解。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被扣上不孝的帽子，他的仕途也……在当时一个人
0: 压力，李贺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底层士子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在众星闪耀的唐代，才子佳人们是如何借助科举来实现人生逆袭的呢？接下来呀，就由我祖上与李唐皇室算是宗亲，家族里出过好几位进士。李商隐的父亲曾任霍家

到了他的身上。刚开始，李商隐通过给别人抄书来赚钱补贴家用，但是想要光耀门楣，只靠抄书可是不行的。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科举。唐代的青年想要参加科举，有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行卷。所谓的行卷，是准备一些自己写的比较好的诗文，送给达官显贵，以此得到他们的推荐。运气好的考生能够通过行卷得到青睐，在考试中获得不错的名次。大多数考生会去长安寻找合适的行卷对象，但是也有一些人另辟蹊径，去洛阳结交大臣。于是李商隐来到了洛阳，并在这里遇到了他人生的伯乐令狐楚。令狐楚的履历非常丰富，最高当过宰相。年过花甲的他看到了李商隐的文章后十分的欣赏，甚至针对其不擅长的骈体文，他还耳提面命亲自指导。李商隐家境贫寒，为了让他安心读书，令狐楚自掏腰包资助其一家的生活。他还让李商隐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而李商隐对令狐楚的赏识也心存感激，他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出来。当然，想要在仕途上有所成就，最终还是得靠科举考试。令狐楚调任天平军节度使之后，他用自己的内推名额保荐李商隐赴京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要考三场，分别是杂文、帖经和策论。杂文就是诗词歌赋，策论是考时政问对。原本对自己非常自信的李商隐在第一次考试中就落榜了。在唐代，一举中第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凡事就怕有比较。李商隐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又参加了两次考试，结果都是榜上无名。而跟他一起读书的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却是一路绿灯，顺利通过了考试。这让李商隐难以接受，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落榜是小人作祟，主考官不公，甚至在诗文中骂主考官是阻挠自己成功的燕雀。我们不能过多苛责李商隐的心态，毕竟他身上承担着光耀门楣的重任。为了仕途，他放弃了很多，其中还包括一位女子的爱慕。这位姑娘叫柳枝。李商隐专门写过几首诗来记述自己与柳枝姑娘的故事。柳枝出身于商人之家，17岁的她生得楚楚动人。一次偶然，柳枝听到李商隐的兄弟在朗诵他写的诗，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打听到诗歌的作者后，柳枝当时就把自己的衣带扯断，打了一个结，交给李商隐的兄弟，让他代为转交，并求诗一首。柳枝姑娘这样做，其实就是在委婉地表达爱意。李商隐与柳枝结识后，柳枝姑娘邀请他几天之后与自己再相会，李商隐答应了。没想到几天后，李商隐却爽约，理由很离谱，说自己要去赶考，但是朋友把他的行李偷走了，自己不得不去追他们，因此没能按时赴约。在这蹩脚的理由背后，其实是李商隐理性的衡量。柳枝出身于商人家庭，如果与柳枝姑娘结了缘，李商隐就变成了商人之婿，基本上就与仕途无缘了，这和他的人生规划背道而驰。由此，李商隐就当机立断地了却了这段感情。在这之后，李商隐在令狐楚的推荐下一直给人担任幕僚，直到他27岁再次赴京赶考。这时候的他有些心灰意冷，对考试不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这次竟然考上了。不过这次更多的还是靠令狐家的关系。当时的主考官夏凯和令狐桃有交情，考前见到令狐桃时，夏凯顺嘴问了一句，他跟哪位考生的关系好？令狐桃回答说是李商隐。主持考试名次评定时，夏凯就把李商隐提拔了上来。金榜题名，人生喜事，
但李商隐知道真相后，内心

0: 味杂陈，不过他还是写了报捷信给令狐楚报喜。这时令狐楚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收到李商隐的信后不久就因病去世。后来李商隐结识了金元节度使王茂元，先是当了王茂元的幕僚，后来娶了他的小女儿。不过李商隐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好友令狐桃的愤慨。当时宫廷官员中有两个重要的势力，分别是牛僧孺和李德裕，令狐家是牛僧孺一边的重要人物，而王茂元则属于李德裕的属下。李商隐的做法在令狐桃看来是对自己的背叛，后来他多次拒绝李商隐的拜访，也没有再对其伸出援助之手。之后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玄宗大中末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重拾唐朝社会文化，笑谈底层逆袭的唐代才子才女们。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欢迎继续收听。说完了才子，我们再来看看唐代的才女。在众多优秀的才女当中，上官婉儿的名气可谓是最大的。她从罪臣的家眷一步一步走向了大唐帝国权力的核心。上官婉儿是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大臣上官庭之的女儿。上官婉儿的出生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她的母亲郑氏怀孕时梦见一个神仙拿着一杆秤，跟她说以后她肚子里的孩子要称量天下。郑氏醒来后特别高兴，觉得这个梦预示着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个男孩，谁知孩子出生却是一个女孩。郑氏心想，女孩还谈什么称量天下。后来没过多久，上官婉儿还未满周岁，她就从宰相的孙女变成了罪臣的家眷。这还得从她的祖父上官仪说起。上官仪在唐高宗时期当上了宰相，当时武则天的势力很大，经常干涉朝政，这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十分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上官仪。有一次武则天私下请了一位道士来宫里做法，自古以来皇帝都很忌讳术士，这些人可能借巫术来害人，更可怕的是他们会借机预言朝政兴衰，成为别人乱政夺权的契机。当时上官仪正好在和唐高宗商议事情，见到皇帝对武则天如此愤怒，就趁机谏言说，皇后专权，天下人都对她不满，请把她废了吧。盛怒之下，唐高宗就让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没想到诏书还没写完，武则天就得到了密报，于是他就急忙赶来质问皇帝为什么要废后。唐高宗面对武则天的指责有点胆怯，不知如何应对，但又要给他一个交代，于是顺手就把责任推给了起草诏书的上官仪。武则天不能把皇帝怎么样，但是正好可以杀鸡儆猴，给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下马威，于是上官仪就被下了大狱。后来武则天罗织罪名，诬陷上官仪联合废太子李忠想要谋反作乱，最终他和儿子上官庭之被判了死罪。悲剧发生之后，刚刚出生的上官婉儿就和母亲郑氏一起被投入掖庭宫成了宫婢。上官婉儿很有天分，在掖庭宫里跟母亲和其他宫人学习诗文，很快就传出了名声，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13岁时，武则天就想试试上官婉儿的学问，就让她做了一篇文章。上官婉儿一气呵成，文采斐然，让武则天大加赞赏。后来她被免去宫婢的身份，成了武则天的秘书，随侍她左右。 不过上官婉儿的逆袭之路在此时并没有达到巅峰。后来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即位，上官婉儿先是被封为婕妤，后来又被封为昭容。虽然身处后宫，但是她却以嫔妃身份跟随皇帝品评天下诗文。一年春天，唐中宗带着群臣嫔妃前往昆明池游玩，初春时节，景色清新秀丽，唐中宗就让群臣来作诗。收上来100多首诗后，皇帝命令上官婉儿品评这些诗作，选出最好的一首配乐制曲。上官婉儿登上池边彩楼，群臣汇集在楼下观望，等待结果。上官婉儿拿着诗一首首地看过，哪首不满意就随手丢下去，看到最后只剩下两首，这两首诗的作者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两人都是天下公认的大才子，才华可谓不相上下，那到底谁能够夺得魁首呢？上官婉儿经过一番思索，最终选取了宋之问的作品作为冠军，理由是诗的最后一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大有一种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豪气。而沈佺期的诗最后一句读起来有点颓丧，上官婉儿如此品评诗文也算得上是称量天下了。我们看上官婉儿的一生，从宰相孙女一朝变为罪臣家眷，再凭借自身的才华品评天下诗文，甚至在后期左右朝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巾帼宰相，可谓是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唐代科举制初建背后那些才子佳人们如何通过科举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他们的奋斗与成败折射的是唐朝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一段段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故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百利甜酒说，薄薄的一本书，干货很多，科举的流程内容、优缺点什么的都梳理得非常清楚，还介绍了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才女们，真是长知识了。读者幻觉打得很说，读这本书有点吃鱼的感觉，将科举制对当时人文生活的影响很有意思，是鲜美的鱼肉，其中穿插的对科举制度和地名源流的考据是严密排列的坚硬鱼骨。读者月下黑说，一本才气满满的书，点与线与面的串联让读历史变得趣味无穷，唐代科举考试在方方面面的影响比过往所了解的更加深远，纵使是在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唐代，才女之名背后往往也充满了辛酸。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唐诗，昨夜星辰高盛元的唐诗课，银鞍白马度春风， 回到唐诗现场，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别出心裁的广告。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成名之前，生活非常的贫困，虽然写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但出版后无人问津。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毛姆别出心裁地在各大报刊上登了如下征婚启事：本人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个年轻又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和毛姆小说中的主角完全一样的女性结婚。几天之后，全伦敦的书店都买不到毛姆的书了。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滑稽竟然是一种留酒器。今天形容言语动作令人发笑的滑稽一词，在古代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一种盛酒器。而滑作为通假字，应该念骨头的骨。西汉学者杨雄写有一篇《酒珍》，收录于《汉书·陈尊传》，其中有吃以骨，即腹大如壶，近日盛酒，人腹借孤的句子。吃以和骨鸡都是盛酒器，不过吃以是皮革所做的皮袋子。北魏学者崔浩云说，华阴骨，骨鸡，留酒器也，转注土酒，终日不已。原来骨鸡这种酒器是一种留酒器，里面装有虹吸管，利用虹吸现象将酒倒出。古代中国早就发明了虹吸管，称作可乌。在为周礼所作的注中写道，一之者以饮诸臣，若今长满尊也。长满尊中之所以酒长满，就是因为里面装了类似可乌的虹吸管。唐代一文类聚引东晋诗人孙绰《尊名》里的内容写道，相关资器巧妙奇绝，浊烟则注，受满则侧，吐血是会，未见其节。这件酒器就是太平御览所称的阳燧尊。阳燧是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铜镜，阳燧尊则为模仿阳燧的形状而制，腹部向内凹，故有此称。综上所述，古鸡这种盛酒器又称长满尊、阳燧尊，后世则称酒过龙、倒流儿等。而且正如崔浩所言，华阴骨作为盛酒器古鸡，这里的华字要读作骨，而不能读作华。那么骨鸡又为什么用作盛酒器之名呢？骨的本意是通利往来，因此可以调和四味，正符合酒器中虹吸管的工作原理。鸡的本意是停留注制，用于形容酒器中酒长满的状态。女儿英雄传引文中的盛骨鸡流是最好的描述。正是因为骨鸡的这种特性，崔浩才把滑稽之人形容为出口成章、词不穷节，若骨鸡之吐酒。后来久而久之，人们便把骨念成了滑，滑稽一词也就有了今天人们熟悉的意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90%以上。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菠菜总产量约3143.2万吨，中国产量约2877.9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91.56%。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熟悉的菠菜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央视纪录片《端牢中国饭碗》当中介绍，中国每天需要192万吨蔬菜，这个数字乘以365天，就是70080万吨，并且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90%以上。产量如此之高的菠菜，其实呢是在唐朝时期由尼波罗国，也就是尼泊尔传入我国，因此它叫做波斯菜。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上就明确记载，菠菜在我国的高产能力和它的蔬菜特性是分不开的，其适应能力极强，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正因如此，菠菜有着很强的耐寒性。苏轼的《北方苦寒精卫矣，雪底菠菱如铁甲》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我国已经广泛地种植菠菜了，并能越冬陆地生产。冬菠菜是在入冬之前播种，冬天休眠，春天收获。为了提高它的抗冻性，菠菜休眠之前要施肥补营养，这是帮助菠菜越冬所必须的措施。其效果就是让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充分肥大，加强光合作用，以便菠菜积累营养。相比而言，寒冷条件下长出来的菠菜涩味比较小，口感更鲜美。夏天的菠菜涩味重一些，草酸含量更高。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漫画家创造了大力水手的卡通形象。漫画中的大力水手每逢困境，都会吃上一罐菠菜，瞬间就变得力大无穷。于是，菠菜补铁强身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了。事实上，菠菜并非补铁的优选食材，一是因为其中草酸含量比较高，会影响铁的吸收；二是因为其中的铁为非血红素铁，吸收效率较差。它真正的营养优势在于以下的几种元素。第一，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含量突出。叶黄素在眼睛黄斑区域，也就是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内高浓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还能降低某些慢性病的风险，比如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贝塔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转换为维生素 A， 对护眼也有帮助，并且有助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第二，钾含量丰富。菠菜的钾含量不逊于香蕉和猕猴桃，而膳食中增加钾的摄入有助于预防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第三，维生素 C 含量高。菠菜的维 C 含量为每100克32毫克，和柑橘类水果的含量相当。第四，富含维生素 K、 镁和钙，这三种营养素啊，都是对骨骼健康有好处的。绿叶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K、 镁等含量一般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第五，膳食纤维含量高。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食物在胃里的排空速度，有利于控制食量，同样适用于高血糖和肥胖人群。 这种营养素还对预防便秘和结肠癌有好处。给大家推荐挑到新鲜菠菜的三个技巧。首先，根据菜叶类型，菠菜可以分为以下的三种。尖叶菠菜常种植于北方，叶面光滑，叶柄细长，叶片较薄。圆叶菠菜通体发绿，主要产于南方，与尖叶菠菜相比，它的叶片大，叶肉厚。还有大叶菠菜，对种植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在我国种植较少。通常市场上看见更多的是尖叶菠菜和圆叶菠菜，这两种菠菜的营养价值差别不大，但口感和做法有明显的差别。要想挑到鲜嫩的菠菜，建议遵循以下的原则。比如，菠菜的叶色有浅绿、深绿、墨绿色，叶色越绿，证明其生长过程当中光照越充足，营养价值越高。如果菜叶颜色整体发黄，可能是生长条件不好或者收割较晚，营养下降。如果局部发黄或破损，则可能是病虫害导致的，尽量别买。菠菜的叶子比较厚，比较大，用手托住菠菜根，叶子能够很好的伸张开的，说明比较新鲜。菠菜根的粗细与植株大小成正比，根部粗大说明植株较大，鲜嫩度会降低。买回家的菠菜摊开晾干表面的水分之后，可装入透气袋中，放在冷藏室储存七天左右。如果短时间吃不完，可以洗净焯烫十秒左右，晾干水分后分装好，放在冷冻室保存，但也要尽量在半年内吃完。最后推荐几道菠菜的健康营养的做法。第一道，菠菜拌蛋皮。首先，我们将鸡蛋打散之后加入少许的盐，搅拌均匀之后往锅里倒入少许的油，要保证油均匀地附在锅底，以免煎蛋的时候鸡蛋粘在锅底，导致做不成蛋皮。等油稍微热了之后，我们往锅里倒入适量的蛋液，轻微地晃动一下锅，小火把鸡蛋煎成蛋饼，随后捞出来切成丝，放到一旁备用。鸡蛋弄好之后，把菠菜用热水焯熟，之后过两遍凉水，捞出来沥干水分，用蒜泥、生抽、香油、食用盐、蚝油制作成料汁，将它们倒入菠菜和蛋皮里，撒上芝麻和花生，搅拌均匀即可食用。第二道，菠菜鸡蛋汤。将菠菜清洗干净之后，去掉根部，然后切成段状，随后把鸡蛋打散，在鸡蛋液里加入食用盐和米醋。食用盐可以给鸡蛋调味，米醋可以给鸡蛋去腥。最后加入少许的清水，清水可以让鸡蛋变得十分的滑嫩，然后起锅烧油，倒入鸡蛋液。鸡蛋液定型之后，用筷子把鸡蛋打散一些，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把水烧开，然后往锅里倒入少许的水淀粉。水淀粉可以让汤汁更为的粘稠，稍微搅拌一下，把菠菜放入锅中。菠菜熟了之后，加入一勺白糖，一勺食用盐，适量的胡椒粉调味，然后就可以出锅了。第三道，菠菜鸡蛋饼。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水中放入一小勺食用盐，然后把菠菜放入水中焯一分钟。焯水可以去除菠菜当中的草酸，让菠菜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细嫩。焯完水之后，把菠菜过一遍凉水，可以让菠菜吃起来更为清脆。过完凉水之后捞出来，挤出多余的水分，切成小段放入碗中备用。随后在盆里倒入适量的面粉，打入鸡蛋，加入适量的食用盐以及五香粉，随后用清水搅拌成糊状，将切好的菠菜放入面糊中搅拌，然后开火热锅，热锅之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微微发热之后倒入面粉糊，稍微摇晃一下锅，让面粉均匀地摊在锅中，等两面煎至金黄之后就可以装盘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植物，分别占 46.9% 和 35.2%， 而大豆类食物仅占 5.9%。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写的《豆奶营养健康与消费共识》发出每天两杯奶、豆奶和牛奶的倡议，引导居民实现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大豆食品是中国传统的健康食品，其蛋白质含量高达 40%， 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是优质蛋白的重要食物来源，同时也是植物界唯一的完全蛋白。其中赖氨酸的含量高于谷物，是植物性食物当中最合理、最接近人体所需比例的。此外，大豆食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及膳食纤维，大豆异黄酮、大豆磷脂、大豆滋醇、大豆皂苷和大豆低聚糖等多种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质。大豆食品是提供优质植物蛋白的关键食物之一，世界各国膳食指南都将大豆列为了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显示，在世界95个国家地区膳食指南的指导准则当中，豆类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达到50次。目前已经有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膳食指南与食品法规将营养强化型的豆奶或大豆酸奶与乳制品归为同一食物组，强调可与牛奶相互替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则建议多吃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其中大豆的推荐量为每日15到25克，并提出豆类是东方健康膳食模式的构成之一，建议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等特殊人群经常摄入大豆及其制品。作为大豆的故乡，我国种植食用大豆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豆浆的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19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但如今在我国居民动物性食物摄入与植物性食物不均衡的情况下，我国居民大豆食品也面临消费率低且消费量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共识认为方便易储存的豆奶可以作为提高大豆食品消费的重要抓手。近些年，我国一些知名企业也开始通过技术研发不断对豆奶产品进行升级。与豆浆的小规模初级加工相比，豆奶的生产流程增加了精磨、均质、脱腥、灭菌、灌装等步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并大幅度延长保质期，更适合市场需求，成为可以随时喝到的豆制品。某知名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曾介绍到，在人们以往的观念当中，豆奶是一种饮料，豆本豆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实现了营养的高品质升级，在无添加的情况下全面保留了全豆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每天只需一瓶全豆豆奶就可以满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大豆营养摄入的需求。豆奶保留了大豆的多数营养特性，从蛋白质含量来说，全豆奶能够达到 2.7%， 纯豆奶可以达到 4%。 每天摄入约250毫升全豆奶可满足膳食指南对大豆食品的每日最低推荐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标准属于高质量蛋白质来源。豆奶中含有人体必需氨基酸，其回肠真消化率约为 92%， 可消化必需氨基酸评分为 117%。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显示大豆蛋白食物可用于改善5岁以下儿童急性严重营养不良。此外，大豆蛋白作为食物基质，在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食中均有所应用。对于成年人而言，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脂质代谢，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此外，棉子糖、水苏糖等大豆低聚糖还有益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与保持肠道健康。为此，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将豆奶作为补充大豆摄入量的重要途径。市场上的豆奶产品越来越丰富，那么豆奶怎么选择？消费者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标识纯豆奶的，其配料表简单清洁，仅为水、大豆，
不添加蔗糖等调味，

标识全豆奶，其生产工艺不出渣，因此基本完整保留了大豆当中的所有营养成分，特别是膳食纤维。对于老年人群，为利于延缓肌肉衰减，需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可以选择较高蛋白含量的豆奶。豆奶和牛奶搭配，能使氨基酸的配比更合理，利于人体的消化吸收。如果每天各喝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和牛奶，可总共摄入15克左右的蛋白质，相当于2个鸡蛋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正常成年人一天所需蛋白质1/4的摄入量。由此可见，豆奶的营养价值很高，搭配牛奶摄入更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以后不妨每天喝2杯奶，豆奶和牛奶，让营养的摄入更加均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蔬菜中的模范生菠菜和日常生活中健康的膳食模式。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经典旋律映山红，跨越岁月依旧是动人心弦。这首歌曲以映山红为精神意象，曲调婉转悠扬，字字饱含了对希望的期盼，还有对信念的坚守。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而生，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象征着赤诚和坚韧的。歌中借着一抹红艳，把心底的期许和深情唱得绵长动人。它既是传唱不衰的经典红歌，也藏着国风音乐的质朴韵味。而且呢，这一份热烈美好的映山红，也正是镇江的市花杜鹃，让这一份经典的旋律多了一丝与我们故土相连的温情。